0: 鸡腿。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

0: 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1: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0: 对。
1: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0: 哦。
1: 熟不熟这名字？
0: 有印象。
1: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包括云衡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都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伶仃洋，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0: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1: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很惶恐，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古代的诗词。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土民西白首，
0: 洞主进黄金。
1: 对。
0: 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1: 没错。那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这地方的人呐、很少有长寿的。甚至很多人呐、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
0: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1: 对，那个年代。
0: 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你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1: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得更残忍。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流放到苏杭叫流放吗？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岭南中的岭南。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啊，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0: 是的。
1: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再干重体力活，那边呢还都是海岛，都是海边干活，又湿又热，
0: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1: 对，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0: 继续接着干，
1: 对，你得接着干，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就让你在沙滩上住，最好的就是呀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0: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1: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犯人是人吗？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当时那个年代啊，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但是致死率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1: 没错。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0: 哟，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1: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0: 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

0: 什么情况呢？
1: 皮肤感染呐、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呐、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0: 哇，哪一个？
1: 糖尿病足啊。
0: 哦，是的。
1: 包括一些呀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0: 哇，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1: 对呀，
0: 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1: 对，环境就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0: 挠呗。
1: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0: 是，
1: 那叫出疮口的，
0: 啊，
1: 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最后就会要命了。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呀、更严重了。
0: 哦，
1: 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0: 对，
1: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0: 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1: 对呀、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0: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1: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一直到段耀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就解决掉。
0: 哦，
1: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0: 是的。
1: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段耀王。
0: 是的，这个段耀王可以说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1: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其实最早英国人呐、他还不信这个呢。
0: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那就是有细菌。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呐、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0: 哦，
1: 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支，一般呢人都用不起。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上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0: 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1: 对呀、
0: 这
1: 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啊非常错误的认识。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0: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们。
1: 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给分解掉。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积。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0: 破坏了。
1: 破坏了。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0: 对呀。
1: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
0: 提供机会了。
1: 机会了。对。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
0: 是的，
1: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0: 哇，
1: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
0: 嗯，
1: 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边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断亡？能解决，对不对？
0: 对，只有他能做到。
1: 但当时英国人不懂啊，
0: 嗯，
1: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0: 嗯，
1: 他就认为呀，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一些草根子。
0: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1: 对对，
0: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呀、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1: 对，没错。
0: 嗯，
1: 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0: 嗯，
1: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再痒。
0: 哎，没事了。
1: 当时就感觉呀、啊，是不可思议。
0: 是，就没想到哈、啊，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的多。
1: 是啊。
0: 嗯。
1: 后来实在痒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0: 妥协了。
1: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0: 嗯，
1: 被断氧王的效果征服了。
0: 嗯，怎么征服的？
1: 哎，这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
0: 嗯，
1: 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0: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1: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氧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0: 嗯，
1: 因为它们寒凉啊。
0: 对，
1: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
0: 嗯，
1: 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香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氧王之后都不犯了。
0: 哎，直接把他们给征服了。就在咱们国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1: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0: 嗯，
1: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0: 哎呦，这回服了哈。
1: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0: 对，
1: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0: 讲不明白，
1: 所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0: 是，
1: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
0: 嗯，
1: 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0: 嗯，它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啊。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氧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那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
1: 嗯、
0: 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1: 对，
0: 嗯，
1: 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0: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
1: 嗯，
0: 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 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1: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呐、啊、其实在所有疾病中
0: 嗯
1: 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0: 哦，难度最大。
1: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啊、团伙作案。
0: 哦，
1: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0: 仨一起都来了。
1: 对，像是风疹呐、啊、是风毒，
0: 嗯，
1: 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0: 嗯，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1: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
0: 嗯，
1: 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
0: 嗯，
1: 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呢、啊、不一样。
0: 哎，
1: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0: 哎呦，
1: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
0: 嗯、
1: 你一个人呢是打一个组合，
0: 那太难了、
1: 哎、一个人打十个，
0: 咱说双全难。

0: 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1: 没错，
0: 嗯，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
0: 嗯，
1: 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0: 这怎么选的？
1: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
0: 嗯，
1: 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
0: 嗯，
1: 没有得过的人呢很难理解那种感受。
0: 嗯， 嗯，
1: 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0: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1: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0: 嗯，
1: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0: 哎呦，
1: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0: 哦。
1: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0: 哇，
1: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0: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1: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难解决的一个。
0: 嗯，
1: 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0: 一下子都来了。
1: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0: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1: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
0: 嗯，
1: 比如说呀扶米松。
0: 嗯，
1: 比如说呀地塞米松。
0: 嗯，
1: 哎，就是扶
0: 米松类的，
1: 就是带松字的。
0: 嗯，
1: 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
0: 嗯，
1: 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0: 对，
1: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0: 哦，
1: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
0: 嗯，
1: 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0: 哦，
1: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0: 嗯，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1: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
0: 嗯，
1: 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是的，
1: 比如说骨质疏松，
0: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
0: 嗯，
1: 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0: 嗯，
1: 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
0: 嗯，
1: 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
0: 哦，
1: 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0: 很微弱啊，
1: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0: 哦，哪一个？
1: 就是啊反弹。
0: 反弹。
1: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
0: 嗯，
1: 病情会更重。
0: 嗯，
1: 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
0: 嗯、
1: 毒气。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哦，
1: 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0: 是的。
1: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
0: 嗯，
1: 累计。
0: 嗯，
1: 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0: 更严重，
1: 更年轻更严重。
0: 明白了。
1: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药王。
0: 嗯，
1: 因为断药王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0: 是的，
1: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 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0: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

0: 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对，
0: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1: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
0: 嗯，
1: 哎，快，
0: 对，
1: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呢、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啊，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
0: 嗯，
1: 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氧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
0: 嗯，
1: 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
0: 嗯，
1: 哎，一起、啊、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0: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啊、
1: 对，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
0: 嗯，
1: 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
0: 嗯，
1: 你马上就会感觉啊，抹上就是啊凉凉的、
0: 嗯、
1: 哎，就不痒了。
0: 嗯，
1: 而且它是啊镇静之药，哎，抹上之后人呢、啊、就会不烦躁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感觉很舒服，哎、
0: 嗯、
1: 都特别轻松的那种感觉。
0: 嗯，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1: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
0: 嗯，
1: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
0: 嗯，
1: 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0: 嗯，哪两大特性？
1: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的锁住药性。
0: 嗯，
1: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0: 哦，
1: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0: 嗯、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1: 嗯，
0: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
1: 嗯，
0: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
1: 嗯、
0: 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1: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0: 嗯，
1: 你打开盖子、啊、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0: 对，
1: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
0: 嗯，
1: 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0: 丝毫不受影响啊。
1: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0: 嗯，
1: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0: 嗯，
1: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啊、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0: 是的。
1: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0: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1: 没错。
0: 嗯，
1: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0: 嗯，
1: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0: 嗯，
1: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0: 嗯，
1: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0: 哎，
1: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0: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1: 对，
0: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1: 对，
0: 嗯，
1: 断氧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0: 嗯，
1: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0: 哎，
1: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 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0: 嗯，
1: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用断氧王就能把这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个里边的雕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
0: 嗯，
1: 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0: 嗯，
1: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0: 修复了，
1: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0: 嗯，
1: 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0: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0: 保护起来啊。
1: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0: 对，
1: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0: 嗯，断氧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你听它这个名字断氧王，
0: 嗯，
1: 断是什么意思？
0: 阻断。
1: 阻断，断绝。
0: 对，
1: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0: 嗯，
1: 而洋迪液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谁呀能说自己能有断氧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0: 是的。
1: 还有断氧后面接个字是什么？王。
0: 王。嗯，
1: 对，王什么意思啊？
0: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
0: 嗯。
1: 榜首中的榜首。
0: 是的。
1: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0: 嗯，
1: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
0: 嗯，
1: 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氧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0: 没错，
1: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0: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氧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氧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啊。嗯，
1: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
0: 嗯，
1: 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0: 太好了。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嗯，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
0: 嗯，
1: 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
0: 嗯，
1: 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
0: 嗯，
1: 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0: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氧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1: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0: 哎，
1: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0: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1: 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呀，就是一瓶断氧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0: 是的，
1: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
0: 嗯，
1: 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 家里啊，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
0: 嗯，
1: 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0: 对。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痒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是孙主任吗？
4: 啊，是我啊。
5: 啊，我今年80岁。
4: 嗯，
5: 80岁老太太。
4: 嗯。
5: 我有点毛病，
4: 你说啊、
5: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4: 嗯，
5: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4: 血糖控制怎么样？
5: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4: 餐后血糖多少？
5: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4: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啥蛋白？我没
4: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5: 抽血我没化验过哎。
4: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5: 控制不达标啊？
4: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5: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4: 嗯。
5: 树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自己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淋子一片红。
4: 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5: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4: 福特列波糖。
5: 啊，
4: 还有别的药吗？
5: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二甲双胍，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4: 嗯，
5: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4: 尿频不频？
5: 尿不算频。
4: 饮食控制的严吗？
5: 饮食控制的。
4: 嗯。
5: 控制我也没太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
4: 嗯。
5: 肉类搭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也吃的少。
4: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5: 福特列胶囊不控制血糖吗？
4: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5: 啊，它不控制餐前的。
4: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5: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4: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5: 嗯。

0: 什么名我记上
1: 了。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一粒，把这个药加上。
0: 达美康缓释片。
1: 对，你除了福格利包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0: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1: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0: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1: 胸片有事儿吗？
0: 没有啊。
1: 因为你的症状呢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0: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剂利嗪。
1: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啊、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0: 没有。
1: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瓶。
0: 拜糖瓶啊。
1: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用完西地利嗪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嗯。
0: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西地利嗪。
1: 你80岁3天吃一粒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差不多。
0: 啊，
1: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拜糖瓶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0: 拜糖瓶。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0: 拜糖瓶还一样啥药？
1: 断氧王。
0: 断氧王啊。
1: 对。
0: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吧？
1: 对对啊，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0: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1: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挠
0: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我俩都。
1: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0: 家里没有空调啊。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嗯。
0: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1: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0: 经常换呐，被罩我1个多月换一回呀。
1: 你家里有怀疑有螨虫？
0: 有螨虫啊。
1: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0: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黑，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扁疙瘩、嗯、
1: 对呀、啊、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嗯、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哦，
0: 你让我买啥？
1: 硫磺皂。
0: 硫磺皂啊。
1: 嗯。
0: 硫磺皂。
1: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0: 啊，那老头呢？用啥？用啥呢？
1: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0: 啊啊，行。
1: 嗯、那好的、
0: 啊。谢谢，麻烦了。
1: 啊，没事儿。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1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1: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3: 哎，那可太好了。嗯、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3: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
1: 嗯，
3: 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不客气啊啊、
3: 嗯！
1: 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长的地区呀、啊，所以说这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啊？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 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的。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儿吗？
3: 嗯，对。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
1: 嗯，
3: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1: 哈，
3: 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1: 嗯，
3: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啊，就搓。
1: 嗯，
3: 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1: 嗯，
3: 那也不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1: 哎呀，
3: 就觉得这个阴痒。
1: 嗯，
3: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1: 嗯，
3: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1: 嗯，
3: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1: 嗯，
3: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1: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3: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1: 嗯，
3: 完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1: 嗯，
3: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
1: 啊，
3: 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1: 嗯，对，不值得。
3: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1: 嗯，
3: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1: 百万就行了，对啊。
3: 是啊，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1: 嗯，
3: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1: 对，
3: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一趟香港，
1: 啊，
3: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1: 啊，
3: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年人呐，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的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就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49.8块
3: 太值了，
1: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3: 对。
1: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心烦气躁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不让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我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3: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性的治疗。
1: 对，
3: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就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
1: 对，
3: 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1: 哎，
3: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
1: 啊，
3: 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1: 身体这么好啊。
3: 啊，完了她还热心肠，她要用好了让她给一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1: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痒，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们生活，不方便，
3: 影响心情。
1: 对，影响心情，
3: 影响心情。
1: 对，所以说的话，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
3: 对，
1: 放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3: 对，
1: 就家里都说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 都也会痒吗？大人的话现在。

0: 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呢，我接下个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回去，好，再见。
1: 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0: 哎，
1: 谢
0: 好，再
1: 谢。
0: 见。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0: 你
3: 就
0: 就说一下。
3: 是我小腿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瘩，哎呀，你越挠他越刺挠，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个，上了两盒，他就说的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0: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
0: 68，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3: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是着凉还是咋？反正要热乎点挺好。
0: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3: 两条腿。
0: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3: 哎呀，不，白天不抽，就晚上还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0: 腰有问题吗？
3: 腰间盘这块就是内面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0: 走路腿疼不疼？
3: 腿呀。
0: 嗯。
3: 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高。哎，一下就疼。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0: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3: 胃也早些我也我得病，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0: 睡眠怎么样？
3: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0: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3: 就是前边，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是、就这、是、小腿骨盖。
0: 嗯，玻璃盖骨头前。
3: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
0: 拐弯
3: 就脚脖这块，就是现在我都挠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0: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3: 不是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0: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啊，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氧王
3: 给我记一下
0: 的。哎，叫断氧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氧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氧王效果是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3: 人参我这俩字不会写，人参是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
3: 好的，
0: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啊，那腿抽筋腰椎间盘都注意引起的。

0: 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那个断痒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2: 啊，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你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3: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2: 对。
3: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太难受了。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四回那才准呢、一直呀、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的这四个月呀、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痒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当时就不痒了。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2: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这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就痒就来了。所以说断痒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得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痒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痒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会再怕邪气侵袭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她又上了这不4年嘛，我就好受了这4年。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边。
2: 对。
3: 我那个断痒王啊马上这就没了，家里没药，这心里他就没底呀、老是害怕呀。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呢，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痒王还真没有几个钱儿，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您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痒王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痒王啊？
2: 对，其实断痒王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但是断痒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的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要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这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他呀？
3: 对、
2: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痒丸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原因的皮肤病、痒 抹上30。

0: 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传染网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1: 对，孙女，我得多订点啊，我您给我报上十瓶吧。
0: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1: 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谢谢您啊，又让我们省钱，又让我们省力的。
0: 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请专家呢为您解答。不少的女性朋友啊，平时在这个体检当中啊，可能会发现子宫内膜病变。那么到底什么是子宫内膜病变啊？它对女性的健康有哪些影响？发现之后咱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给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徐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

0: 们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徐巍主任比较熟悉，也有很多的朋友对徐巍主任比较陌生啊。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徐巍主任。
1: 您在线本期嘉宾徐巍，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河南省肿瘤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郑州市康复医学会妇产康复委员，郑州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妇科腹腔镜、宫腔镜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具有扎实的妇科基本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熟练的腔镜基本手术操作技能。
0: 子宫内膜病变，这是一类疾病的一个统称啊，而且呢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这么一个专业术语啊。
1: 对对，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徐巍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解释一下吧，什么是子宫内膜病变啊、常见的有哪些种类，好不好？
2: 好好。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子宫内膜病变。医学上呢，子宫内膜病变是指这个子宫内膜的结构和细胞形态学啊发生异常改变的一类疾病，它属于这个生殖系统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良性病变。那么但是也有极少数啊，它也有存在这种恶病的风险。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子宫内膜病变就是我们啊比较经常提到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那么其中子宫内膜增生呢，它又分为这个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和这个不典型增生。其中这个不典型增生啊，它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高度的重视，及早的给予干预和处理啊。
0: 好，您刚才谈到了像子宫内膜病变，其实大部分的都是这种良性的病变。
2: 对对对。
0: 啊，但是啊，也有一些您刚才提到像癌前病变，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就会非常的紧张。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啊，在这个子宫内膜的各种各样病变当中，比较常见的像子宫内膜息肉。是吧？哎，有不少朋友可能一听，哎，在体检的时候好像也发现过啊。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了之后，拿这个体检报告单呢，就非常的纠结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一听息肉特别害怕，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肿瘤啊？那么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遇到呢？
2: 对对，有些朋友可能是对这个，尤其是女性朋友对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他不是很清楚。那个在这里我给大家再详细的解说一下。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啦，它是这个子宫局部的内膜它过度生长而形成的一个突出物啊，它是由这个子宫内膜腺体间质和血管组成，它属于大多数都属于这个良性病变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不要过于恐慌，它并不是这种恶性肿瘤。但是也有极少数情况下，它虽然有恶变的风险，但是它还是大多数都属于良性的，它可以是单个啊，也可以是多个，它的大小的也是不等啊，如果最小的可以几毫米啊，比较大的有可能会达到几厘米。它是多数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它是带蒂的，我们在宫腔镜检查可以看到附着于这个宫腔镜的一个内壁上。然后在我们中国的人群中，女性人群中，大约有25%的女性可能都患有这个子宫内膜息肉。那么在不孕的女性中，它占比有可能会6%到32%。那么在绝经前这个异常子宫女性中，这个占比可以达到这个10%到40%，它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良性病变。
0: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子宫内膜病变当中还有一类啊，叫做子宫内膜增生。哎，我就发现啊，我们不少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医生说话就怎么说呢，就感觉就听不懂啊，就分得特别仔细啊，增生啊，什么息肉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往往分不清楚。有的朋友会说，这子宫内膜增生和息肉你看名字不一样，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呀。哎，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有区别的话，这个区别又在哪儿呢？
2: 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它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它最主要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这个病变的形态和病变的范围。那咱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是指这个子宫局部的内膜它局限性的增生啊，它形成可以单个或者多个的赘生物，它的病变范围它是比较局限的。那么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呢啊，它是整个子宫内膜弥漫性或者是局部的增厚，它是这个内膜这个细胞它整体的过度增殖，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病变范围它是比较广泛的啊，它更广 泛，并且呢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它存在着不同的病理分级，它往往它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呢它这个恶变的风险可能是高。

0: 高于正常的这种息肉啊。
1: 好，说息肉呢，可能只是一两个点，是吧？出现了这种这个多余的啊赘生的东西，
0: 对，比较局限。
1: 哎，但是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它的面积可能就比较大，
0: 对，比较广泛，
1: 一大片。
0: 哎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增生啊，刚才咱们谈到了，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对于疾病的名字，相对来讲，那种专业的东西，大家可能觉得离我们比较远。但是我们去了解一些疾病，普通人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
0: 对
1: 啊，那我们刚才谈到的，像子宫内膜息肉也好，增生也好，它比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
0: 我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息肉它的症状啊，典型症状也是高度相似的。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表现为这个月经的异常啊，比如说我月经量的增多、经期的延长，或者是来月经以后它淋漓不尽，或者是不该来月经的时候这个阴道它的不规则出血。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同房后的阴道少量的出血，或者是出现这种轻微的下腹坠胀或下腹隐痛啊这种情况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息肉体积比较小或者是增生病变比较轻的啊这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仅仅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做彩超去发现可能有这种异常。哎，
1: 嗯，行，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
0: 嗯，
1: 有一位这个听友问了一个问题，也是个好问题啊。他说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有这个子宫肌瘤，
0: 嗯，
1: 他想问一问这个子宫肌瘤是不是也是子宫这个内膜病变？另外，这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的问题啊。
0: 这个子宫肌瘤它大多数情况下啊，这个肌瘤它也属于良性的，它一般情况下它不属于子宫内膜的病变啊。当然呢，这个子宫肌瘤它看它长的部位的情况，大多数的子宫肌瘤可能是长在那个子宫壁啊它外边，它这种子宫肌瘤的话，一般情况下啊它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也有子宫肌瘤它长在子宫壁的中间，长到也有一部分肌瘤它突向子宫内膜，就突向宫腔如果它突向宫腔的话，这部分肌瘤就叫做子宫黏膜下肌瘤如果出现这种子宫黏膜下肌瘤它也可能会引起我们月经这个紊乱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子宫宫腔里边肌瘤我们都需要这种进行的手术治疗。
1: 嗯，好的，也希望呢这个徐主任的刚才的这个讲解啊，能够解除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疑惑。我们平时谈到很多疾病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个名词啊，叫做高危人群，这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也好啊，子宫内膜增生也好，就哪些人比较容易患上这样的问题呢？
0: 对，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啊，它有一些高发人群第一种就是这种育龄期的女性未绝经期的女性还有一种绝经后的女性。那么第二种的这种高危人群就是长期服用这个含有雌激素类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有些可能觉得我吃了这丸药品以后又能保持我们的青春。那么第三种人群就是患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及她比较肥胖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种女性朋友。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有慢性子宫内膜炎或者有多次这个宫腔操作史的这种女性。最后一种就是有内分泌功能紊乱以及排卵异常的这几种女性，她属于这种疾病的高发人群。
1: 嗯，好了，其实我们刚才一听这种类还挺多的是吧，
0: 对对，
1: 这个人群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当拿到这个诊断结果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啊，有的时候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好奇，会说哎呀为什么是我，怎么就这么倒霉是吧，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他们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徐薇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我们来详细的讲解。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薇主任。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 55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 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0: Doctor，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石女士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那么她是想替自己的儿媳来咨询啊，我们来听一听石女士的热线。石女士您好，久等了。
5: 你好，
4: 哎，好嘞，石女士，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儿媳的情况先和徐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好，这她之前她检查了是有多囊，但是治疗的时候吃的药了都有月经，
4: 嗯，
5: 现在不治疗了，没有治疗，但是她都没有月经了，
4: 嗯。现在是想要备孕、
5: 就
4: 是、
5: 是
4: 吧？这个问题。
5: 对
4: 啊、哦，行，这样石女士，您看啊，因为刚才我们的电话编辑对您的这个问题也了解了一下啊，我再来补充一下啊，石女士的儿媳妇儿、是吧？今年29岁是吗？
5: 啊、
4: 哎，那么月经是不正常，那么之前查过是这个多囊，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服药治疗的时候，这个月经就有了是吧？就正常了，但是现在药一停，这问题又出现了是吗？
5: 对。
4: 哎，那么石女士。这很纠结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要备孕啊，那这显然是影响这个怀孕的、是吧？想问问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是吗？
5: 是
4: 啊。好嘞，行，您看石女士的儿媳妇儿啊、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些。徐主任您看您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您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可以向可以向咱们这位石女士来提问，好不好？
6: 好，她这个石女士的儿媳妇哈，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也属于内分泌功能障碍紊乱的这种一种疾病，它最主要的可能表现就是这个月经周期的不规律，有可能就是用完药啊，运用这个西欧西避孕药或者是其他药以后，它可能就来月经了，但是如果它不用药的话啊，它可能就会长期的这个子宫内膜处于一个增生的状态。那么针对短期内我们有备孕的需求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要自己的去考虑自然受孕，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受孕。我们治疗要用药物调节这个月经周期的同时，我们要进行这个促排卵的治疗啊，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促排卵的治疗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受孕。这种情况下的话，受孕几率会更高。再一个就是，首先要建议这个阿姨的儿媳妇，然后在月经的第二天去行一个内分泌的检查啊，根据她子宫这个检查的结果和子宫内膜的厚度啊，进行去药物调经的治疗的同时，一定要进去看观察一下有没有排卵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排卵的话，肯定要用药物去刺激她排卵。因为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就是一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一个排卵障碍啊这种疾病，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怀孕。
4: 好的，这个是需要在月经来的第
6: 二天。
4: 对，去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查。
6: 去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查啊。
4: 那么现在其实石女士刚才提到了，说那现在就是这个儿媳妇不来月经是吧？
6: 对，她不来月经啊，我们要首先推荐一个检查，就是去医院先做个超声
4: 啊，
6: 看一下我们子宫内膜的厚度。如果是子宫内膜比较厚，我们肯定要用药物去撤退一下，让月经来。假如说这个子宫内膜不是很厚啊，我们也可以用药物去调理，当然就不急于非得让她短时间的去来月经了。
4: 好不好，石女士？
5: 好，我再麻烦问一下，
4: 请讲。
5: 如果是，有输卵管有一点不通，然后还有那个是盆腔炎和卵巢炎的时候，去医院咨询哪个科室呀？
6: 那这个还是牵涉着有这个影响怀孕这个输卵管的因素和这个子宫内膜炎以及盆腔啊炎这种情况，我们肯定要是去这个妇科啊，先去妇科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能会转诊这个遗传科、优生遗传科去进行一个辅助的生殖。
5: 那行啊，我如果是将来去周徐主任就。行不行？
6: 可以呀、我是。
4: 是不是您的这个门诊时间给大家来介绍
6: 一下？我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周一、周三、周五，我全天是做门诊的。
4: 135全天的门诊。
6: 是135。
4: 其实今天上午就是这个徐主任门诊的时间，刚才门诊上又碰到了手术是吧？也是马不停蹄赶到我们直播间啊，非常辛苦。

0: 徐主任可辛苦了。行，这样，石女士，那么如果想要找到徐主任的话，面诊的话，也可以让您的这个儿媳是吧，在徐主任刚才说到了什么，咱们135这个门诊时间，对，找到这个徐薇主任来面诊一下，好不好？要是就是。
1: 挂号了时候，隔网上能不能挂着你的号？可以，可以在网上啊，我们医院在网上可以预约挂号的。嗯，行，这样啊，时间的问题，徐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啊，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里，也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且呢，也希望您这个儿媳的情况尽快的好转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6588998，0376588998依然。 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您有关于妇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提问，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 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像子宫内膜息肉也好，或者说子宫内膜增生也好，很多的朋友说，那既然发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呀，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和增生它们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两种疾病啊，它的发病的核心的原因，它就是这个雌激素水平异常升高，然后这个比较高水平的这个雌激素，它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导致这个内膜的过度增殖，引起这种形成息肉或者是整体子宫内膜增厚。那么此外的话，也有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啊，比如说宫腔内有异物啊，宫腔内结余环，上环时间比较长，它刺激这个子宫内膜，当然也有一些遗传因素或者是内分泌代谢异常。
1: 这种也会诱发这两种病变的发生。好嘛，哎，就咱们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为什么到医院去啊，往往是觉得不舒服，是吧？普通人往往关注的是症状，但是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有这个高血压呀，或者说糖尿病啊，像这样一些朋友会有这种想法，哎，这我不疼不痒。
0: 是吧？是说明我没问题，我就不需要去看。哎，那么同样的问题，那我们放在这个子宫内膜病变上面，有的朋友说并没有出现这个不适的症状，是吧？那像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检查这个子宫内膜病变吗？徐主任，
1: 啊，这个答案肯定是一个肯定答案，肯定要去医院去检查，对，
0: 还需要去医院去检查，因为有些可能是子宫内膜息肉体积比较小，或者是一个增生啊，早期病变比较轻，它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对于尤其是这种绝经后的女性，即使她没有这种阴道流液呀、阴道出血啦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也要建议定期进行做妇科检查，去了解一下这个子宫内膜的情况，尤其是对这些前面我们讲的高发的人群，高危人群。
1: 患者比较肥胖，或者是有些内分泌这种紊乱呀，或者内分泌代谢的异常呀，或者长期服用这个雌激素呀，这种病人来说，他更需要定期筛查。我们需要定期的去做妇科超声啊，以尽早的发现那种轻微的病变啊，以防这些病变悄悄的进行进一步进展啊，延误他早期的干预治疗时机。
2: 好的，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有朋友就问到这问题啊，说刚才听到这个徐主任讲啊，子宫内膜病变。 当中，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还有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它虽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它能表现的症状却很像。
0: 对
2: 啊，我们就有朋友问，哎，这症状很像，这医生怎么来跟我们确诊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也想问啊，咱们确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也好，或者是这个增生也好，我们需要做这个哪些检查？
0: 我们首选的检查肯定是最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和最常见的一个通过阴道超声呢去检查。超声，这个您谈到了。对，通过阴道超声检查，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阴超它可以测量子宫内膜的厚度，同时也可以看到宫腔内是否有这个增生物、赘生物的形成。那么如果发现有异常的话，我们进一步明确诊断，就需要做宫腔镜检查、加内膜活检，这是这个这两种疾病 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宫腔镜它可以直接观察到我们宫腔内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增厚或者是病变的组织，我们就取一些组织进行病理分析，它帮助我们去明确这些病变的性质分级，以排除一些恶变的这种可能。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说，平时呢挺害怕去医院的啊，觉得这个人又多，还挺不方便的，还得请假，是吧？你看有的病啊，咱不看他自己也会好，比如像感冒，是吧？咱们休息休息，可能也会好转。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像这样的疾病，不治疗会不会自己痊愈自己消？

0: 老师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吧，我们稍后吧。啊，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详细的展开。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5: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5: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4: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6: 为了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杨女士啊，今年38岁啊，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杨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杨女士您好，久等了。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好嘞，杨女士，这样啊，您的电话。

0: 话呢已经接近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还有您的问题跟徐伟主任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1: 是这样的，我是帮我朋友咨询的，
0: 哦，请讲。
1: 然后那个他是前段儿去，他一直是例假期就是肚子疼，然后有时候那个时间反正就是有长有短，反正就是不舒服。后来去查了个彩超，查彩超，然后当时提示就是那个左侧卵巢，有那个单房囊性病变，就是考虑是巧克力囊肿，然后那个。后来大夫就给他开了那个优思悦和那个一个中成药吧，就是大概是那个红什么散结胶囊类似这样的一个中成药。然后他吃了之后就有那个偏头痛和偶尔有那个血丝，有时候肚子疼。另外就是他在吃这个优思悦的期间，他还那个例假缩短了，就吃这个药的期间也来例假，就一个半月大概来了3次。所以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当时大夫也建议他打那个就是闭经针，但是考虑到他现在就是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处理啊？您看，
0: 您的这位朋友多大年纪了？
1: 就是38岁。
0: 哦，38岁，好的，我们来听听徐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徐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啊？徐主任。
2: 对于你这个朋友这个情况，可能大夫也要考虑是初步给你们诊断是一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他可能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它造成了这种彩超提示附件有囊肿，再一个就是痛经这种情况，它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病症。那么当然了，这个年龄段吃优思悦的话。如果他没有明显的这种高血压呀，或者是血栓呐这种也可以吃。但是优思悦它就有一个副反应，他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偏头痛，或者是情绪的改变或者是有些恶心啊这种不适。如果你是刚开始这位朋友如果是刚开始吃优思悦的话，有些人有少部分他也会出现这种间断的淋漓的出血，这属于这类药物的一个副反应当然了，你也谈到了这个朋友可能还要有生育的要求。有生育的要求，针对这个年龄段来说，如果这个囊肿不是很大，我们建议是积极的进行备孕。一旦怀孕的话，它这个囊肿，这个卵巢囊肿这个病症，它也会得到控制，因为怀孕状态下它就不来月经了，是吧？它不来月经的话，它就可能这个子宫内膜就没有剥脱，因为这个内膜异位囊肿就是来一次月经，内膜剥脱一次，它可能就会这个囊肿它就会稍微长大一点。
1: 现在囊肿是34毫米。
2: 对，现在囊肿34毫米这个大小还行应该是对于这个排卵的它可能影响还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年龄段儿38岁，也建议是尽早的去妊娠，所以我建议还是在积极的这个控制病情的同时，尽快的去备孕。如果你出现这种阴道这种淋漓出血，或者是这种吃完药以后有偏头痛这个症状，你可以给大夫说一下，可以调整一下药物比如说吃一些中成药呀，或者是吃其他的药物去缓解这个症状。
1: 你说把这个优思悦替换掉别的？
2: 对对对，这个优思悦，因为有些人吃完以后，我们临床中他也会的确是有病人会出现这种疼，这个偏头痛，或者
0: 您说
2: 是，
0: 到这些副作用
2: 对，会阴
0: 是有
2: 道这
0: 概率
2: 个
0: 的
2: 正常的淋漓的出血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情绪的改变
1: 然后他现在是刚开始那半个月偏头疼，现在是就是肚子闷疼，就那种感觉，现在倒是头不疼了。
2: 头不疼了因为他我不知道他是吃的是第几个周期。还是第一个周
1: 现
2: 期
1: 在
2: 刚开始吃，
1: 对，就是第一个周期不是开了3个月嘛？现在吃了大概有1个多月吧。
2: 是第一盒还没吃完嘞。
1: 吃完了，
2: 就是这是开始第二盒吃了。
1: 对，但是他吃这个药期间也会来吗？就这个是正常的吗？
2: 对，他吃这个药的话，他有时候他体内这个激素水平波动，他会有些人会出现这种间断的少量的出血。
1: 那他如果来的时候，就还正常按28天吃，对不对？
2: 对对对，如果他真要是出血多的话，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会加大这个剂量。如果他真是少量的出血，该按正常吃还按正常吃。
1: 那就是还是以药物来维持他这个，就是不建议打那个闭经针，是吧？
2: 因为他不是有那个生育的要求吗？
1: 对。
2: 你因为现在你是吃第二个流程，第二个疗程了。第二个疗程的话，你可以再吃药，再观察观察。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打那个闭经针。打完闭经针3个月，控制一下病情以后，赶快去备孕。

0: 打这个闭经针会有啥副作用？打闭经针的话，这个就是经阿奇一个药物，它是28天一次。
1: 打完针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更年期的症状，他也有一定的副反应，比如说潮热呀、盗汗呀、失眠呀，骨质疏松了，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舒服。
2: 哦，那就是首选还是吃药？
1: 哎，先吃药观察一下。哎，行行，好的，好，谢谢局长。
2: 好好好，
1: 好，那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友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8-9988、037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了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许巍主任。
0: 回到我们的话题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像这个子宫内膜息肉，我的朋友也问啊，如果不治疗的话，它自己会不会消失呢？徐主任，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啊，尤其是对这种绝经前啊还没有绝经的啊这种女性朋友，她如果没有任何症状啊，息肉是单个的，息肉也比较小啊，体积一般是直径小于1公分的这种息肉。 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子宫内膜周期剥脱，就月经出血，内膜剥脱以后，它自然消退。
1: 哦，有这个可能。
0: 哎，有这种可能。所以它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啊，单个小息肉，我们也可以去观察，期待治疗，定期的去复查。当然，如果出现这个有这种异常子宫出血这种症状，并且的话息肉比较大，或者是多发。 我们还是这种自然消退的几率是非常低，并且它长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月经紊乱、不孕，甚至会增加恶变的风险。所以我们注意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干预和处理。
1: 好的，这也是分情况的，是吧？
0: 对，也是分情况的。
1: 大小的这种情况，那么医生也会根据经验做出一个判断，那么有一些朋友的确可以是通过定期的观察，是吧？就作为这个应对手段。
0: 对，也可以暂时观察。 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暂时观察可不等于不管，是吧？有朋友说，哎，大夫说了不用管，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一般的要定期复查，才是彩超去看一下它是否增大，或者是它有没有出现这种不正常的这种出血的这种症状。
1: 好的，那么，说到另外一个啊，就是子宫内膜增生啊，这种疾病它如果不治疗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危害呢？徐主任？
0: 对于子宫内膜这种，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它分为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和非典型增生。 如果是子宫内膜这种复杂性增生，或者是单纯性增生，如果不治疗的话，它可能这个雌激素会长期作用于我们子宫内膜，会加重病情，会发展为这个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它就属于这种癌前病变了。如果是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话，因为它这个。
1: 往子宫内膜癌就比较接近的，它恶变的风险会比较高。那最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非典型增生，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干预去治疗。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再接听听友的热线了。但是呢，我们电话编辑也非常的热心啊，他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新乡的张女士呢，刚才也是拨通我们的热线，说了自己的情况。张女士今年78岁，是有宫腔的积液啊，当地的医院呢建立盆腔的积液。 当地医院可能建议需要考虑这个手术处理，但是张女士觉得78岁了，年龄比较大，到底要不要手术呢？想问问这个徐主任。那徐主任，其实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病人一听到这个手术的话，可能会比较恐惧啊。
0: 绝经后的女性，刚才也说了，这个阿姨可能70多岁了，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这个女性盆腔里边它会存在有少量的积液。
1: 少量的积液，因为盆腔里边除了我们子宫以外，它还有肠管、肠管蠕动的话，它也有少量积液，要根据这个积液的情况，如果是积液比较多，大于3公分，我们肯定要排除其他了，是不是这种子宫呀，或者是副件啊，或其他类这个脏器的，有没有其他的病变，然后在最终的决定是否需要还是药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
2: 好，这位朋友是宫腔啊、盆腔是都有积液，但是其实刚才是不是需要手术？我觉得徐主任刚才已经给出建议了，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去的是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这个医生的话，您刚才提到像老年的女性会有一些生理性的有一些积液，有这个可能？
0: 如果这个刚才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如果是绝经后的73岁女性，如果她宫腔里边有积液，这个肯定是要做宫腔镜检查。
1: 好的，哎。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一听这个宫腔镜啊，就以为啊，这是不是手术啊，是吧？这个咱们也要分清楚啊。但是呢，对于刚才我们这位。
0: 听友吧，您的情况宫腔镜的检查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要找一找原因出在哪里啊。行，时间的关系啊，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里。那么谈到我们今天子宫内膜息肉也好，子宫增生子宫内膜增生也好，那么咱们有一个话题是逃避不了的，就是到底该怎么治疗啊。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这个徐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2: 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呀，它也是刚才前面也谈到了啊，它是看情况的。与对于绝经前的没有症状啊，小息肉、单个息肉，我们可以
0: 观察
2: 啊，期待治疗观察。但是如果这种出现有出血这种症状，或息肉比较大，或者是多发的，我们首选呢还是建议宫腔镜下行子宫内膜息肉去切除它。
0: 嗯。
2: 然后这个手术也是比较微创啊，创伤性比较小啊，恢复比较快。当然对于绝经后女性，如果有出血症状，或者是子宫内膜息肉多发，或者是有恶变倾向者，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综合病情去评估一下啊，她具体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啊。如果出现绝经后女性有这种出现这种子宫内膜息肉了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保留生育子宫这个年限的生育要求的女性，我们肯定要在这个处理以后，基于治疗以后，然后再建议她去备孕啊，因为对于生育期的这种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她息肉她会影响她怀孕的。哎，
0: 好的，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些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那么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徐主任辛苦了。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到这里呢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呢在12:50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精心准备的惊喜福利，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 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6: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6: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6: 我的天，1块钱体验1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1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6: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去找啊。
3: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6: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1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 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

0: 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他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

0: 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2: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1: 对。
2: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1: 哦。
2: 熟不熟这名字？
1: 有印象。
2: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包括云衡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都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伶仃洋，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1: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2: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很惶恐，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古代的诗词。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土民西白首，
1: 洞主进黄金。
2: 对。
1: 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2: 没错。那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这地方的人呐很少有长寿的。甚至很多人呐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
1: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2: 对，那个年代。
1: 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你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2: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的更残忍。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流放到苏杭叫流放吗？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岭南中的岭南。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哈，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1: 是的。
2: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再干重体力活。那边呢还都是海岛，都是海边干活。又湿又热。
1: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2: 对，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1: 继续接着干。
2: 对，你得接着干。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就让你在沙滩上住。最好。

0: 好的就是啊，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
1: 嗯，
0: 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1: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0: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犯人是人吗？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年代啊，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致死率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0: 没错。
1: 嗯，
0: 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有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0: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1: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0: 皮肤感染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
1: 嗯，
0: 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
1: 哎，
0: 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1: 哇、哦，哪一个？
0: 糖尿病足啊。
1: 哦，是的。
0: 包括一些呀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
1: 嗯，
0: 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1: 哇、哦，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0: 对呀、
1: 啊。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0: 对，环境又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1: 挠呗。
0: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1: 是
0: 那叫出创口的、
1: 啊、
0: 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
1: 嗯、
0: 最后就会要命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呀、啊、更严重了。
1: 哦，
0: 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1: 对，
0: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
1: 嗯，
0: 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1: 嗯，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0: 对呀、
1: 啊、嗯，
0: 环境啊他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1: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0: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
1: 嗯，
0: 一直到断氧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就解决掉。
1: 哦，
0: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
1: 嗯，
0: 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断氧王。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可以说它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0: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
1: 嗯，
0: 其实最早英国人呐，他还不信这个呢。
1: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那就是有细菌。
1: 嗯。
0: 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呐、啊，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哎，
0: 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1: 哦，
0: 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般的人都用不起。
1: 嗯，
0: 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上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
1: 哦、
0: 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1: 嗯，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非常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1: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们。
0: 这是绝对错误的。
1: 嗯，
0: 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
1: 嗯，
0: 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
1: 哦。
0: 哎，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

0: 孩要注意。
1: 嗯，
0: 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
1: 嗯，
0: 哎，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啊，给分解掉。
1: 哦，
0: 哎，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积。哦，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1: 破坏了。
0: 破坏了。
1: 嗯，
0: 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1: 对呀。
0: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
1: 提供机会了。
0: 机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
1: 嗯，
0: 哎，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
1: 嗯、是的，
0: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1: 哇，
0: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
1: 嗯，
0: 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断亡能解决，对不对？
1: 对，只有它能做到。
0: 但当时英国人不懂啊、
1: 嗯、
0: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1: 嗯，
0: 他就认为啊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些草根子。
1: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啊、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0: 对对，
1: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0: 对，没错。
1: 嗯，
0: 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1: 嗯，
0: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再痒。
1: 哎，没事了。
0: 当时就感觉呀、啊是不可思议，
1: 是就没想到哈、啊，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的多。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实在痒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1: 妥协了。
0: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1: 嗯，
0: 被断氧王的效果征服了。
1: 嗯，怎么征服的？
0: 哎，这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
1: 嗯，
0: 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氧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1: 嗯，
0: 因为它们寒凉啊。
1: 对，
0: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
1: 嗯，
0: 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消炎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氧王之后都不犯了。
1: 哎，直接把他们给征服了。就在咱们国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1: 嗯，
0: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1: 哎呦，这回服了哈。
0: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1: 对，
0: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1: 讲不明白，
0: 所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1: 是，
0: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
1: 嗯，
0: 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1: 嗯，它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啊。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氧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
0: 嗯、
1: 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0: 对，
1: 嗯，
0: 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 人是特别遭罪的。
1: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 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0: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呐，其实在所有疾病中，
1: 嗯，
0: 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1: 哦，难度最大。
0: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团伙作案。
1: 哦。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1: 仨一起都来了。
0: 对，像是风疹呐、是风毒，
1: 嗯，
0: 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1: 嗯，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0: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
1: 嗯，
0: 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
1: 嗯，
0: 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呢、不一样，
1: 哎，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1: 哎呦，
0: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呢是打一个组合，
1: 那太难了、
0: 一个人打十个，对对，
1: 咱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
1: 嗯，
0: 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1: 这怎么选的？
0: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
1: 嗯，
0: 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
1: 嗯，
0: 没有得过的人呢，就很难理解那种感受。
1: 嗯，
0: 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1: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1: 哇，
0: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1: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0: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难解决的一个。
1: 嗯，
0: 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1: 一下子都来了。
0: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1: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0: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
1: 嗯。
0: 比如说呀扶米松。
1: 嗯。
0: 比如说呀地塞米松。
1: 嗯。
0: 哎，就是扶
1: 米松类的。
0: 就是带松字的。
1: 嗯。
0: 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
1: 嗯。
0: 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1: 对。
0: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1: 哦。
0: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1: 哦，
0: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1: 嗯，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0: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是的，
0: 比如说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
1: 嗯，
0: 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啊能够观察这个药物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1: 嗯，
0: 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
1: 嗯，
0: 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
1: 哦，
0: 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1: 很微弱啊。
0: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1: 哦，哪一个？
0: 就是反弹。
1: 反弹？
0: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你用药停了之后，

0: 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病情会更重。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1: 是的。
0: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累计。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就
1: 更
0: 会
1: 严
0: 更
1: 重，
0: 年轻、更严重。
1: 明
0: 对，
1: 白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因为断氧王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1: 是的。
0: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1: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
1: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0: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哎，快，
1: 对。
0: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呢，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氧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1: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
0: 对，
1: 啊，
0: 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你马上就会感觉呀，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哎，就不痒了。而且它是啊，镇静止痒。哎，抹上之后，人呐就会不烦躁了，
1: 哎呦，
0: 整个人
1: 太好
0: 感
1: 了，
0: 觉很舒服，哎，都特别轻松那种感觉。
1: 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哈，还不贵，一瓶49.8。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呀做不到的。
1: 哪两大特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得特别快，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儿，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等我再想用的时候，就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0: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你打开盖子啊，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0: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一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儿，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
0: 对，
1: 啊。
0: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比杯子高出了一块儿，
1: 是的，
0: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1: 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0: 没错，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

0: 他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段阳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他呀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嗯，
0: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1: 嗯，
0: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 2.8 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0: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2: 对，
1: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0: 对，
1: 嗯，
0: 段药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1: 嗯，
0: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1: 哎，
0: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1: 嗯，
0: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用段阳王就能把这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貂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
1: 哎，
0: 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0: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1: 嗯，
0: 所以说段阳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段阳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嗯，段阳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听它这个名字段阳王，
1: 嗯，
0: 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1: 嗯，
0: 而杨迪叶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
1: 哎，
0: 谁也能说自己也能有断痒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还有断痒后面接个字是什么？王。
1: 王。嗯，
0: 对，王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
1: 嗯，
0: 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1: 嗯，
0: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
1: 嗯，
0: 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段阳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段阳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段阳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啊。嗯，
0: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里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嗯、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
1: 嗯，
0: 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
1: 嗯，
0: 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
1: 嗯，
0: 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 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氧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所以说呀，就是一瓶断氧王，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像经常皮肤瘙痒的，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啊，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氧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0: 啊，是我啊。
4: 啊，我今年80岁。
0: 嗯。
4: 80岁老太太。
0: 嗯。
4: 我有点毛病。
0: 您说啊。
4: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0: 嗯。
4: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2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0: 餐后血糖多少？
4: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0: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啥蛋白？我没
0: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4: 抽血我没化验过。
0: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4: 控制不达标啊？
0: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4: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0: 嗯，
4: 树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0: 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4: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

0: 克利波糖胶囊。
1: 福克利波糖。
0: 啊，
1: 还有别的药吗？
0: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二年，先前吃二甲双胍，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1: 嗯，
0: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1: 尿频不频？
0: 尿不算频。
1: 饮食控制的严吗？
0: 饮食控制的。
1: 嗯。
0: 控制我也没太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
1: 嗯。
0: 肉类打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也吃的少。
1: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0: 福特列胶囊不是控制血糖吗？
1: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0: 啊，它不控制餐前的。
1: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0: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1: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0: 什么名？我记上。
1: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一粒，把这个药加上。
0: 达美康缓释片。
1: 对，你除了福克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0: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二年多了。
1: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0: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1: 胸片有事儿吗？
0: 没有啊。
1: 因为你的症状呢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0: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嗪。
1: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
0: 啊、
1: 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0: 没有。
1: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0: 拜糖平啊。
1: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用完西地利嗪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
0: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西地利嗪。
1: 你80岁3天吃一粒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差不多。
0: 啊。
1: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拜糖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0: 拜糖平。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0: 拜糖平还一样啥药？
1: 断氧王。
0: 断氧王啊。
1: 对。
0: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吧？
1: 对对啊。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0: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1: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挠。
0: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我俩都。
1: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0: 家里没有空调啊。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嗯，
0: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1: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0: 经常换呐，被罩我1个多月换一回呀。
1: 你家里有怀疑有螨虫？
0: 有螨虫啊。
1: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0: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疙瘩。
1: 对呀、
0: 啊，
1: 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啊。
0: 你让我买啥？
1: 硫磺皂。
0: 硫磺皂啊。
1: 嗯。
0: 硫磺皂。
1: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0: 啊。那老头呢用啥呢？
1: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0: 啊啊行、
1: 嗯、那好的、
0: 谢谢麻烦了
1: 没事，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1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2: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3: 哎，那可太好了。嗯，谢谢您孙主任。
2: 啊，不客气。
3: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嗯，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2: 不客气啊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长的地区呀，所以说这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的。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儿吗？
3: 嗯，对。
2: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
2: 嗯，
3: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2: 哈，
3: 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2: 嗯，
3: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啊，就搓，
2: 嗯，
3: 啊，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2: 嗯。
3: 那也不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2: 哎呀，
3: 就觉得这个阴痒，
2: 嗯，
3: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2: 嗯，
3: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2: 嗯。
3: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2: 嗯，
3: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2: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3: 嗯，
2: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3: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嗯，
3: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2: 啊，
3: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2: 嗯，
3: 完，啊，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2: 嗯。
3: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
2: 嗯，
3: 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2: 嗯，对，不值得。
3: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2: 嗯，
3: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2: 百万一瓶了，对啊。
3: 是啊，嗯，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2: 嗯，
3: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2: 对，
3: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趟香港，
2: 啊，
3: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2: 啊，
3: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嗯，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2: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嗯，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了，咱们老年人呢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的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49.8块
3: 太值了，
2: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3: 对，
2: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心烦气躁啊，抑郁啊，
3: 嗯，
2: 睡不好觉啊，
3: 嗯，
2: 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不让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啊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3: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性的治疗。
2: 对，
3: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2: 哎，
3: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
2: 啊、
3: 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2: 身体这么好啊。
3: 啊，完了他还热心肠，他要用好了让他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2: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养、啊、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生活，不方便，
3: 影响心情，
2: 对，影响心情，
3: 影响心情，
2: 对，所以说的话、
3: 嗯、
2: 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放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3: 对，
2: 就家里都说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
3: 嗯、
2: 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给你接下个电话、
3: 嗯、
2: 好不好？
3: 嗯嗯，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2: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3: 嗯嗯，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2: 哎，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喂，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0: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2: 你就说一下。
0: 就是我小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呢，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啊，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哎呀，你越挠他越刺呢，啊，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盒，他就说你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2: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8。
2: 68，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0: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是着凉还是咋？反正要热点儿挺好。
2: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0: 两条腿。
2: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0: 不，白天不抽，就晚上啊，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2: 腰有问题吗？
0: 腰间盘这块就是内面是啊，往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2: 走路腿疼不疼？
0: 腿呀。
2: 嗯。
0: 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2: 身高体重是多少？
0: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2: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0: 嗯，胃也早些我也我得我一病，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2: 睡眠怎么样？
0: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2: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0: 就是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个小腿骨盖。
2: 嗯，玻璃盖骨头前。
0: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
2: 拐弯
0: 脚脖这块，就是现在我都挠我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2: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0: 不是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2: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啊，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 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结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

0: 在你这个养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眼王。
1: 啊，哎，我记一下
0: 的。哎，叫断眼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嗯，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呀、啊、脾虚来的。
1: 啊，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眼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眼王效果是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啊，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1: 人参、啊，我这两天不会写人参是。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啊。
1: 啊，好的。
0: 哎，
1: 啊，
0: 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啊，那腿抽筋、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1: 啊。
0: 啊，这个要小心点啊。这个年龄68岁，腰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
1: 啊。
0: 嗯。
1: 嗯，
0: 好。哎，行，那好，就这样。
1: 麻烦了啊。
0: 嗯、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那个断痒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0: 啊，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3: 哎呦，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
0: 啊、
3: 我是季节性的湿疹。
0: 嗯、啊、
3: 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啊、他都不解这个痒啊、
0: 嗯、
3: 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0: 对。
3: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0: 嗯，
3: 太难受了。
0: 嗯，
3: 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4回。那才准呢，一直呀、啊、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呢这4个月呀、啊、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不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
0: 嗯，
3: 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痒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
0: 嗯、
3: 我抹上之后哈、啊、当时就不痒了。
0: 嗯，
3: 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个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0: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的风湿热这3种邪气3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
3: 嗯、
0: 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3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
3: 嗯、
0: 马上的痒就来了。所以说断痒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是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血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痒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痒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3个全拔。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再怕邪气侵袭了。

0: 厂的费用可就大了。
1: 嗯，
0: 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氧网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氧网啊？
1: 对，其实断氧网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但是断氧网它不一样，它在香港它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让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它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0: 对，
1: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氧完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年纪的皮肤病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氧网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0: 对，孙女，我得多订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1: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谢谢您啊，又让我们省钱，又让我们省力的，
1: 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卑鄙。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

0: 放弃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在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十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 该啥样

台呀，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搞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好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

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儿、舒服点儿，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
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十天八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

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药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好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好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糕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比，用上咱们糕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

0: 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黄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膏啊，那是哎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哎呀，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2: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2: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够高、
2: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2: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2: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 没超过140圈。
0: 嗯，
2: 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圈。啊，
0: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2: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
0: 嗯、
2: 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嗯、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
2: 啊、
0: 太好了。嗯，
2: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2: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
0: 嗯、
2: 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0: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2: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包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2: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0: 啊
2: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
0: 啊、
2: 对，然后出现啥了、
0: 嗯、
2: 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
0: 嗯、
2: 不一般呢，黏糊糊的、
0: 啊、
2: 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哎、
0: 嗯，
2: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嗯，你看看，
2: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
0: 嗯、
2: 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
0: 嗯、
2: 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啊、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
2: 我一想、
0: 啊、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
2: 嗯、
0: 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2: 嗯、
0: 对吧，好，太好了。
2: 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个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
0: 嗯、
2: 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啊、啥的。
0: 嗯，
2: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
0: 嗯、
2: 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
0: 嗯、
2: 也能正常工作了，
0: 太好
2: 了，外边放心
0: 了。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高的真功实效、
2: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
0: 嗯、
2: 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
0: 嗯、
2: 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0: 嗯、
2: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0: 啊、
2: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2: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膏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膏，这回呀、
0: 啊、
2: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0: 啊，
2: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
0: 嗯、
2: 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高的功劳啊、
0: 嗯、
2: 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都健健康康的，
0: 嗯，
2: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2: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0: 嗯、
2: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嗯、没有那种信心。
2: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膏之后、
0: 啊、
2: 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0: 谢谢您啊，胡老，
1: 好，
0: 您把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也就是咱们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嗯，
0: 哎，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1: 是吧？好，
3: 哎，
1: 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你的活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1: 啊。
3: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
1: 嗯，
3: 体质是越来越差。
1: 嗯，
3: 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1: 哦，
3: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肩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1: 啊，
3: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3: 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3: 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
1: 嗯，
3: 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
1: 嗯嗯嗯。
3: 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
1: 嗯。
3: 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
1: 啊啊。
3: 越是紧越是疼。
1: 嗯。
3: 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
1: 嗯，
3: 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嗯，越来越加重了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3: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3: 哎呀。

0: 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
1: 啊啊，
0: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
1: 啊，
0: 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膏
1: 啊啊，
0: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1: 嗯，
0: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好，
0: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嗯，
0: 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
1: 嗯，
0: 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嗯。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1: 嗯。
0: 用上这个您这个活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1: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嗯，变化太大了哈，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就连之前的贫血，
1: 嗯，
0: 这活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
1: 嗯，
0: 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
1: 嗯，
0: 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嗯，
0: 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嗯，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
1: 嗯，
0: 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
1: 嗯，
0: 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儿，是您让我知道了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把我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

0: 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兰，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胡兰，再见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
0: 哦，
3: 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0: 是吗？啊，
3: 哎，
0: 嗯，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
0: 嗯，
3: 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0: 哦，
3: 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0: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辈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0: 你看
3: 看尿不湿、
0: 全来了是吧？
3: 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老了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

0: 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0: 这才用的好、
1: 哦，
0: 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
1: 啊、
0: 往见好。说起来吧，
1: 啊、
0: 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
1: 嗯、
0: 他想给我买、
1: 啊，
0: 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
1: 啊、
0: 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嗯、好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
1: 啊、
0: 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
1: 嗯
0: 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嗯
0: 嗯。嗯，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
1: 不
0: 好受。
1: 那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
1: 嗯、
0: 他比我还高兴。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哦，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嗯
0: 那可不啊，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
1: 啊、
0: 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糟糟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0: 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强，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
1: 啊、
0: 能走一小段路
1: 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1: 啊
0: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哎，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
0: 哎，
1: 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0: 那
1: 我真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背了呀，
1: 嗯、
0: 他有盼头、
1: 嗯。
0: 啊，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
1: 啊、
0: 半年了。
1: 嗯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
1: 啊，
0: 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啊。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
1: 嗯，
0: 我还能搭把手呢、
1: 哎。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
1: 啊，
0: 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
1: 嗯，
0: 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啊、
0: 哎，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好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
1: 嗯、
0: 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
0: 哎、
1: 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

0: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好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获得非常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好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哎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嘞，哎，
0: 好，就这样
1: 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8: FM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5: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6: 乡亲梦想，朱棣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7: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2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5号，双色球第2026-0767开奖，当期销售3.82亿元，筹集公益金1.37亿元，中出一等奺6注，单注奖金735.54万元，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各一注，四川两注，中出二等奖150注，单注奖金11.77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2.92亿元。截止2026第0767

0: 年双色球共销售295.75亿元，筹集公益金106.47亿元。所筹集的公益金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无论是收获千万头奖的惊喜，还是中得一个篮球的小确幸，或者只是每周三次的小期待，都是双色球带给我们的好心情，这何尝不是一份幸运呢？双色球是国家公益彩票，也是一种概率游戏，中奖固然欣喜，没有中也是做善事。买彩票就像没有彩排的人生，让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幸运，享受我们努力奋斗的每一天。双色球的投注方式很多，单是复式胆托。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复式？我们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1、8+1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2、8+2、8+3等。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朋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例如双色球6+2蓝球复式只需要4元，7+1红球复式需要14元，7+2全复式需要28元，6+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微小善意的凝聚，无数善意最终汇成名为彩票公益金的爱心江河，承载着社会的温暖，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实现着温暖精准送达的承诺。彩票公益金是福彩公益属性的核心体现，它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每张彩票销售额中按比例最低不低于20%提取的资金，二是那些没有被领取的幸运及逾期未兑奖的奖金。这笔钱自诞生之初便刻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烙印，是千千万万公众爱心的结晶。如何让公众相信温暖确实送达了呢？答案就是阳光。法规强制要求，所有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都必须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同时从财政部到地方部门都必须定期向社会详细公告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套透明的机制确保了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让福彩的公益之路行稳致远。福彩不仅是幸运的游戏，是伟大的公益事业。这张小小的彩票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铸就大爱，将社会的温暖分毫不差地送达每一个需要它的掌心。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6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

0: 02-07-13-16-19-22， 特别号码为03。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8018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7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0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9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05-14-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7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1-15-16-20-33-35-37-39-42-46-49-50-54-56-61-62-71-73-76-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一点双色球，再顺便刮上几张刮刮乐。洪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买回家和老公一起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2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洪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牌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得一夜未眠。3月17号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购彩的爱好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未来，胡女士笑着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胡女士，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2: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他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他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

0: 留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七十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心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朋友们，日常生活中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说话场景，不然呢，你不会自己看吗？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在家里面对爱你的人，你是不是也经常变成反问小能手呢？明明可以好好说话，却忍不住情绪翻涌，恶语伤人。在社交平台上，为什么容易对家人发脾气等话题总是能够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分享了亲密关系中的窒息时刻，更是让人感同身受。那这种坏脾气究竟是因何而起，又该怎么解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容易对自己亲近的人发脾气，不论是正话反说、冷嘲热讽，还是话里话外的烦躁抱怨，总是能够伤人于无形之中。有的时候是小题大做，你可以检索一些平台关于情感的帖子，往往会发现柴米油盐引发的争吵占了一大半，情侣之间回消息不及时、东西用完不放回原位等等，每一桩每一件都可能会成为引爆情绪的导火索。发脾气的人觉得顺手的小事儿都做不好还像话吗？而对方呢，则不解，这点小事儿至于吗？总之双方啊，是都站在了各自的情感立场上，各有各的委屈和不满。这是我们说的一种情况，小题大做。第二种情况是关心则乱。俗话说，爱之深则之切。有些人觉得正是因为希望对方能更好，自己才会关心约束对方。然而以爱之名的关心，有时候也会让人迷失方向。一项调查显示，本来是蕴含关怀与期待的话题，比如学习成绩、身体健康、工作情况等等的过问，却成了家庭语言暴力的重灾区。心里想着我为你好，但是有时候恨铁不成钢，开口就会夹枪带棒，忘了循循善诱，把担忧和关怀都藏在了苛责里。这是第二种情况，叫关心则乱。第三种情况就是故意冷落。如果一段关系里只有倾诉没有倾听，其中的无力感和杀伤力不亚于一声怒吼。今天顺利吗？还好。你吃得好吗？还行。热腾腾的分享只收到了一个干巴巴的回复，不禁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力感和孤独。待在一起呢，是相顾无言，情侣吐槽感情淡了没话说了，父母感慨孩子大了没有共同话题了。 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温暖的港湾变得不再温暖。很多时候啊，坏脾气都被包裹在一时冲动和并非故意的面具下，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长久而深远。研究显示，59%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曾经在童年遭受过语言暴力，比如说，多大点事情，玻璃心的人怎么长大的？说两句而已，至于这么记仇吗？亲人朋友之间的负面言论和消极情绪，极容易让人陷入长久的自我怀疑和抑郁。当这种痛苦无法消化时，有些人便从坏脾气的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活成了自己当初讨厌的样子，甚至走向暴力。逞一时之快却造成了长久的内耗。这种精准传输的坏脾气，不仅让亲密关系常年的低气压，也把生活过成了一地鸡毛。那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在挚友亲朋面前破防呢？有人觉得不是我想发脾气，是我爱的人总让我生气。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每个人都希望情感能够自由地表达，同时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回应。但是限于年龄、性别、成长环境等因素，人与人的悲欢往往并不相通。比如说，你要的爱的象征，他可能认为是智商税；你认为的舒适区，可能撞上了对方一点就着的敏感点。我们希望别人能够更懂我，但是却把问题憋在心里，最后沟通失效，于是争吵冷战跟着就都来了。有人觉得保持好脾气太累了，只想释放一下。心理学上有一个踢猫效应，就是说负面情绪会沿着社会网络传递，没有软柿子捏的人只能够去踢路边的小猫来发泄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迁移，反映在亲密关系中就是我们常说的窝里横。小说《围城》中的方鸿渐曾经做过反省，他说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现在可不同了，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像对太太那样痛快。我们说生活中的方鸿渐们被同事阴阳，遭领导批评，为了维持表面和谐隐忍不发，但是情绪不会消失，在亲密的人面前就会忍不住爆炸。

有人觉得呀，会哭的小孩有糖吃，被偏爱的可以有恃无恐。当我们深爱一个人时，往往在他们面前感到最安全、最放松，自动卸下面具，甚至退化为任性的小孩。就像有些网友反省的那样，我们对于亲密的人发脾气，其实是一种聪明的任性。我们潜意识里知道对方爱自己。爱有时候带来了可以肆意妄为的错觉，一些毫无顾忌的宣泄，脱口而出的劫难。背后依仗的是对方对自己的包容，比起把道理讲得通透，有些人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别人无条件的接纳和认同。毫不顾忌这种无意识的特权情绪，有时会伤害到对方。我们说人是感性动物，难免有时候会情绪波动，但是要知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任何一段亲密关系都不该以爱之名随意发脾气，或者是施加冷暴力。那么到底该如何对待这种坏脾气呢？稍后真的有观点，小雪会接着跟大家聊。

0: 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新月亮船。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1: 真的有观点。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真的有观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为什么容易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前面我们跟大家分析了原因，接下来我们将针对到底如何对待坏脾气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大多数时候啊，我们对亲密的人发脾气不是真的要伤害对方，而是期待更高质量的相处模式，想要遇见更好的他。但是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并不能套在一个标准答案里。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让有些人陷入了改造他人的执念中。所以我为你好，为什么你连这都做不好，这些说辞才会脱口而出。到底该怎么做呢？不如关掉滤镜，停止比较。不论是亲人、情侣还是朋友，都不要自以为是的去爱，把对方捏成你想要的模样，那样做是索取，不是爱。别让自己的情绪被对别人的期待所裹挟，从心里接受真实的对方，也直面真实的自己。最好的状态是尊重并允许任何情况发生，重视情绪，但是别乱发脾气。在张扬个性的时代，拒绝精神内耗之类的话语流行于互联网，光是念出来就自带爽感的句子受到不少性情中人的追捧。但事实上呢，任性的宣泄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劝导别人时的理解占了理性的谦让，面临冲突时的大度都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处事方式。不论是职场人际还是亲密关系，个性并不意味着锋芒毕露，表达也不意味着就要声嘶力竭。就算是亲密的人，也没有义务为你的坏情绪来兜底。当情绪怪兽来临时，避免坏脾气的堆积和发酵也很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试试在自然当中看一场落日，吹一吹海风，或者去 city walk 一下，冷却情绪，释放压力，给自己充好电，才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面对爱你的人。我们说爱是本能，更是一门学问，没有万事合拍的夫妻，也没有一切完美的家庭。从独立的你和我变成我们，亲密关系中的不安与试探，原生家庭的分离和牵绊都是常事。出现问题时的一万句都怪你，不如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有人说，爱情本来就没有多大含义，全靠智慧和道德深化出唯美的景观。不要动不动就争对错、谈三观，在彼此迁就和退让中把真实的情感和需求传达给对方，免去坏情绪的放大与迁移，才可能找到爱的最优解。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催着我们不断向前，但是也别忘了停下来看看爱你的人。越是亲近的人，越要仔细对待。我们要表达爱，也要学会爱。或许我们可以勇敢地脱去愤怒的情绪外衣，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这样不仅能够温暖对方，也能够浇灌枯萎的自己。跟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成员李燕老师，为大家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来分享，它的主题是如何养育四到五岁的孩子。
2: 大家好，我叫李燕，是高级家庭教育咨询指导师，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联盟成员，是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会讲师，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今天呢，我分享的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一章第五条第三点，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我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养育四到五岁的孩子。孩子要长高，我们要给他有营养的食物；孩子要长得强壮，我们要让他锻炼身体。那想要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我们需要给他什么呢？对，我们要给他充足的心理营养。那究竟四五岁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营养呢？那就是肯定、欣赏和赞美。孩子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呢，他从心理上已经接近独立了。这个时候的他呢，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建立起对自己的自我认知。然而，由于此时的他呢，还无法准确、客观地评价自己，所以呢，他会留意身边的人，特别是父母亲人对他的评价。那如果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的、可爱的，那他就会认为自己是聪明可爱的。反之呢，如果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愚笨的、不讨人喜欢的，那这个评价呢就会成为他对自己的印象。因此呢，这个时候的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肯定、欣赏和赞美。那我们究竟要怎样给到孩子肯定、欣赏和赞美呢？那好多家长是不是经常会对孩子说，孩子你真棒，你真厉害啊，你真乖，或者你真好。其实呢，这些评价是远远不够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肯定三步走，总共呢是有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描述孩子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那比如说今天孩子呢帮我倒了垃圾，那我先把这件事情给描述出来。那我第一步呢会说，儿子呢今天帮妈妈把垃圾倒了。好，第二步呢是表达这件事情带给自己的正向感受。那我会这样表达，啊，妈妈今天感觉好轻松啊。啊，第三步呢是向孩子说声谢谢，或者给孩子一个拥抱。那最后呢我会说，谢谢儿子，来妈妈抱一个。那这就是完整的一个肯定三步走。那么这样对孩子进行肯定之后呢，孩子呢他会特别的有价值感，因为他能够帮妈妈做事情，妈妈又感到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开心，孩子呢就会觉得自我价值感特别的高。那么他接下来呢，他就会经常的去想要去重复这样的动作。那么我这样肯定孩子之后呢，孩子会继续的愿意帮我倒垃圾。当然啦，每次帮我倒垃圾之后呢，我都会对他进行一个肯定三步走。那现在儿子帮我倒垃圾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所以说呢，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呢，不是我们去要求孩子，而是我们给了孩子力量之后，让他产生自我价值感之后呢，孩子自动自发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像这样的例子呢，特别的多。比如说有一次儿子呢帮我削苹果，那我对儿子进行了肯定三步走。我没有直接的说儿子你真棒啊，而是呢给他进行了一个肯定三步走。我首先呢先来描述这件事情，我就说

0: 嗯，儿子今天呢帮妈妈削了一个苹果，妈妈感觉好开心呀。谢谢儿子，有儿子真好。嗯，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肯定三步骤。那么现在儿子每次吃苹果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先帮妈妈削一个苹果。那么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呢是越来越高，他觉得能够帮助妈妈做事情，他做完之后自己特别的有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去跟孩子沟通之后，孩子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并且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会越来越高。那这样的孩子呢也会越来越有自信。教育孩子呢真的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所以呢我希望您呢能够不断的学习，为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听完了李燕老师的分享，是不是特别的有启发呢？希望能够对您育儿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即使犯了一些错误，那也要比什么事情都不做要强。每一次的成功都要经历过失败的洗礼，虽然每一次的失败不一定会必然送你走上成功的殿堂，还要看你是否善于从失败中领悟客观规律。人生到了最后，令你感到悔恨不已的，不是你做过的事儿，而是那些你从未做过的事儿。行胜于言，天助自强者。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

0: 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8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的那个夫妻二人的生活问题。就是我们两个结婚十多年了，然后最近吧，自打有了孩子以后，就因为我和他妈妈关系的问题，我们俩经常是吵架，然后生气的时候也要谈离婚。然后最近呢，我因为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我也是想缓和一下关系，我就跟他表示，就是说应该缓和一下。然后他就说我们俩的感情已经很淡了，尤其是对他妈的态度不好。然后我说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是之前我们两个就是说表面上看我们是工薪阶层，比他家里边比他的姐姐条件要稍好一些，但是他妈妈的种种行为，希望我们能够帮他家里，尤其是帮着他姐姐。一开始我们也是给他家里寄钱，我也是非常显出非常孝顺，但过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变本加厉。后来我就是
1: 怎么叫变本加厉，
2: 就是说因为他姐姐和他姐夫都没有正式工作，然后一直在他妈家吃喝，然后要求我们那个刚结婚的时候就寄钱，每个月300元钱。后来呢，就是我们稍微条件改善一点，他妈妈就买金项链让我们付钱，然后包括他家里的装修，就我们改善住房，他们也要改善住房。就是我觉得有点过分，因为我们挣的也不是相对很多，而且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就是白手起家，然后都是我们两个就是说一点一点省吃俭用打拼来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杀富济贫的行为我有点受不了。然后就是说慢慢的我就摊牌了，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有点太过分了。然后他妈妈表面就说我们是有点那什么，但是自打我生了孩子以后，生了个女孩，那个坐月子的时候，
1: 我问你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就是你觉得过分了，摊牌了，是你去摊的牌吗？
2: 对。
1: 好，那我问你，那个时候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2: 他觉得就是说能帮还是帮，就是说因为他觉得他妈妈就是说对他挺好，他姐姐对他也挺好，然后希望我们能尽量的能帮一帮家里。
1: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尽量的帮一帮家里？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所有的事情呢要有一个度，是吧？你们俩有没有就这个度来达成一致？
2: 我们背后也经常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他是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有个度，但是我觉得是他妈妈并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的人，他跟他的那些老年朋友互相攀比，就是说有的出去旅游上老年大学。因为在家庭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要是一步一步的想这些，而且他也从来没我说你知道你儿子挣多少钱吗？他说我还真不知道挣多少钱。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们也都是不容易，我在跟他妈妈摊牌的时候，我说我们也是不容易，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们真的由37.22米的房子换成了94米的房子的时候，他妈妈会觉得你们俩都有大房子了，怎么还是不容易呢？他就非常的不理解。然后所以我这月子就做得非常的不开心，等我出了月子的时候，我就始终是心里边是耿耿于怀，他妈妈对我也是耿耿于怀，就觉得我是在为难他，我反过来还觉得他在为难我。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觉得，因为在家里边这些事儿，我本来是很孝顺的，而且就说我之前也付出了很多，但到最后得来的，在我最虚弱的时候，他们去那样对我，所以我也非常的心里不平衡。
1: 你总是在讲着你的感受，但我需要听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
2: 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说妈，我怎么感觉我在发烧呢？然后我说你能不能递我一下体温计？然后半夜，那个时候是半夜，我忍了很久，完了孩子醒了，我怕打扰他妈妈睡觉，病房里就我们俩。然后我说孩子，我等了很长时间，忍受的就是说非常热，然后那个

0: 醒了以后，等孩子哭了以后，他妈妈给孩子冲奶。我趁这个机会，我说妈，你能不能把体温计借我一下？我怎么感觉我发高烧了呢？然后他听了以后，压根没理会，然后把孩子喂完了，奶瓶算完了，自己又喝了点水，然后说，哦，你有点热呀，那我给你拿体温计量量吧。然后这之前他对我的感，他对我的，我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过。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产后非常的虚弱，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怎么能突然间就这个感受呢？就是说，但是后来可能听我的那个家人说，因为可能是我生了个女孩，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觉到心凉。
1: 这个事儿你老公知道吗？
0: 知道，他说我在撒谎，而且他说我是产后由于就是说生孩子的原因，说我自己因为身体虚弱，所以我主观自己这么认为，他妈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好多行为，因为女人之间都是互相很明白的，我感觉非常的明显。
1: 我问你啊，现在你跟你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0: 因为这么多年了，孩子都6岁了，他也做出一些让步，我也做出一些让步，偶尔他也会来看孩子。但是只不过说，就是说平时大家都互相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是一旦有些什么问题，因为前一次来，因为带孩子的问题，就是跟孩子俩发生点事儿，然后就是说，而且我妈妈在我们家那个，因为我爸爸去世了，在我们家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替我们接送孩子。然后他也是因为一点小事儿不愉快，他就说了，他说我在这儿照顾的时候，你觉得这不满意那不满意？你妈妈在这儿一边挣着钱自己揣着，然后还能在你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他说他真是摊上你个好女儿。然后就说类似这种行为，
1: 他说的这话是实事求是的话吗？
0: 他是实事求是，就是说因为我妈妈在这儿，我挺心疼我妈妈的，就是说我不能让她自己在家，我不放心，而且在这儿能帮我。
1: 现在你想和你老公缓和感情，你老公是很淡了，那你老公什么意思？要和你离婚呢还是咋的？
0: 他也觉得他心疼孩子，他说那个离婚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一旦生气他就用离婚来威胁我。我也跟他说，我说你用离婚威胁不了我，如果我不顾及这个孩子，我也会选择这条路，因为我觉得自始至终，我是一个孝顺的人，而你们翻脸不认人，而且矢口否认我说的我自己的委屈，你们置之不理，而且认为是我无理取闹，这样的不讲理的这种情况下，我跟你们没有办法对话，而且我自己，我自己的苦我也自己知道，我也不需要你们再跟你们理论什么了。这么多年了，我只有一点要求，就是我的孩子好。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我一心一意经营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现在我们生活应该算，就是说从收入方面还有孩子方面，应该说都比较好。但是只要他妈妈一来，就把旧账翻起来。而且就说平时我们俩相处的时候，他也总是一吵架，他就以我不孝顺他妈妈为借口，跟他妈妈吵架为借口。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矛盾，都是从经济上来的。
1: 好，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0: 好。
1: 首先，我想和你说。婚姻它绝不是两个人的问题，它是两个家庭的问题。换一句话说，也许你和你老公没有问题，但因为他的母亲或你的母亲，可能就让你们的婚姻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甚至可能会更恶劣。你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个，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神了，你以为你自己什么都能解决。其实一个聪明的女人，当和婆婆发生冲突的时候，她绝不会冲在第一线，她绝不会和婆婆正面交锋，她一定会躲在她老公的身后，然后通过她老公去表达她的想法。而你呢，什么也不管不顾，提着刀就冲上去了，冲锋陷阵。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人家两个人形成了统一联盟，而你被孤立了。啊，第三个，你讲了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呢，当然都是你真实的一种感受，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事情绝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你老公呢也绝不是一个愚孝的人。所以呢，这里边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的缺失。换一句话说，刚才你说起你母亲的时候，你又不放心，你又心疼，可是你对你婆婆呢？你自己去衡量，也许感情不能量化，但是我觉得恐怕对你婆婆你没有对你妈妈的十分之一吧。如果你对你婆婆的心思，对你婆婆的感情能够拿出对你妈妈的一半的话，你和你婆婆也绝不会是今天这样一种。

0: 状态呀。
1: 是我承认，现在我就觉得我对他是结了疙瘩，但是中间我试图通过我丈夫来跟他家里沟通的时候，也不是没
0: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你丈夫去沟通
1: 对，
0: 了。现在你要想，你如果还想说啊，还想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现在，因为当时是你提着刀冲上去冲锋陷阵，你如果想让你丈夫对你好的话，如果你想让你们俩的感情好一点的话，现在你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亲自去解决好你和你婆婆之间的关系。
1: 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怕他在做，用我的这种，就是说找他主动去解决，而且他，我的解决是以妥协，那么他要什么我就尽量满足，而且在过程当中，我让我丈夫去跟他母亲沟通的时候，他也是通过就是说用欺骗的方式，比如说，他妈妈曾经说他这个房子，他自己的房子要留给他姐姐，
0: 这么说
1: 我
0: 啊，
1: 当时也
0: 我
1: 同
0: 这
1: 意
0: 么跟你说，你不用再跟我谈这些，没有意义了。
1: 了，
0: 现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要想缓和你和你丈夫的矛盾，必须去你去解决你和你婆婆之间的问题。只有解决到什么程度，你婆婆说你好，你婆婆当她儿子面说你好，你婆婆要求她儿子对你好，你们俩才有可能说有一个新的面貌。否则的话，这种状况只能会恶化。至于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你自己去想。但是，我给你一个，不能叫原则吧，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真心的去对待你的这个婆婆，人都有问题，人都有毛病，啊，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比如说你婆婆有虚荣心，这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看你怎么去面对，
1: 行，
0: 好吗？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哎，谢谢。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到底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 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19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笑笑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就是那个我有一个就是非常苦恼的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向您请教，请帮助我
0: 啊。我们聊聊。
2: 是吧，我丈夫，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0的，一个10岁的。20岁高中马上要高考了。
0: 嗯。
2: 丈夫我去年发现他有外遇，在外边他有人，他就不给我家拿钱，完了吧，好，就是那个他还不承认有的事儿。完了，对，不往家拿钱，对孩子呢，只不过就是和俺娘商，只不过给我一个生活费，买个菜，今天剩下一点油钱都没，就是说现在就是他还在继续的，就是。
0: 你做什么工作啊？
2: 我是农民呐。
0: 农民呐，那你孩子上学这钱谁出啊？
2: 上学他倒是说这些那些，说是这些那些，其实他有钱就不往出拿。
0: 我问你，这钱是谁出的？是你们借的呀？
2: 他出
0: 哈，他做什么的呀？
2: 他就是那个在工地干活的。
0: 那你说在工地上干活，又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大一个小的，啊，还要这个管家里的日常开销，他还能有啥钱呢？
2: 他有钱呢。
0: 你咋知道他还有钱呢？
2: 他就是包点小活啥的，他有钱呢。
0: 你怎么知道？那能赚多少钱呢？你知道他本身在工地上干活，就算包点活的话，你要知道养两个孩子，供两个孩子上学，在家里的柴米油盐，那能有剩多少钱呢？我不相信他还有太多钱。
2: 就是不管他有太多钱没，他也就是他有外遇是进局的。就是、
0: 你怎么知道他有外遇呢？你怎么确定的？
2: 我怎么确定的？我知道啊，我就是那个都跟踪过他呀，我打车跟踪过他。
0: 打车跟踪过他，你看到什么了？
2: 他不回家呀，他不回家，就是比两口子在一起，他不回家，什么情况我都知道了。我让我大儿子跟他谈过，他承认了是我有，就是说我家不能上，完了就是。
0: 那好，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吧？你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吧？或者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2: 就是说我要跟他离婚，他不离。现在
0: 你可以起诉。
2: 起诉得多少钱呢？
0: 那用不了多少钱，几百块钱。
2: 几百块钱啊？
0: 嗯。
2: 你说要是就是那个我要就起诉，我要是要俩孩子的话，就是那个他能给我拿抚养费吗？
0: 他必须给拿。
2: 两个孩子都拿呀。
0: 当然了。
2: 我要是抓他呢？我要是能给他抓着呢？
0: 那可能在你们财产分割的时候对你会有利。
2: 抓住他的时候是吧？
0: 对。
2: 你说他不跟我离婚，他还有外遇，我还不往家拿钱，你说这样人恨他，我孩子都恨死他了。
0: 第一个，你把你丈夫弄成这样，你不觉得作为一个女人你是失败的、悲哀的吗？如果说你要是，咱说句难听点话，如果你要能拢住这男人的心的话，他至于去干那种事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啊，有什么，他有没有钱不拿，有这个那个的，你自己想一想，作为一个妻子，这是该说的话吗？第三个，你说你即使是现在和他离婚了，作为母亲来说，你又给孩子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了？换一句话说，他拿抚养费，如果你们离婚了，不是说他把你们娘仨养起来了啊，人家会拿这个一定的钱。嗯，当然那个时候你做母亲的你就得承担更多的责任了，换一句话说，钱不够的得你去补，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丈夫，人家按法院一判，两个孩子都归你了，行，一月给你1500，那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不够，那得你得去补，你得赚钱
2: 啊，
0: 懂了吧？
2: 那你说我那意思就是说没有这经济能力就不能离婚呗，是那意思吗？
0: 不是，我是说你现在人啊，咱说你干什么你得有这个能力，对吧？如果说你现在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你想离婚你得想一想离婚之后你怎么活。
2: 嗯，
0: 再见啊。
2: 啊，
0: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氨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

0: 候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6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先生老师。
0: 你好。
1: 哎，
0: 你的信号不好，我听不清你说话。
1: 小张老师。
0: 你好。
1: 哎，这位能听清吗？
0: 能，说吧。
1: 啊，我有个感情问题啊，想问问你啊。现在我遇到点什么事呢？就是我今年30了，然后呢，喂，
0: 我在听，说吧。
1: 我今年30了，然后呢，就是结婚3年多了，有个孩子，18个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吧，整个事我媳妇现在跟我俩闹离婚，就是因为我有第三者。然后呢，这个第三者完了，意思吧不到半年，但是他吧也知道我，确实我也跟他承认过。后期呢，然后呢，我呢就是打工来着，打工来着吧，然后呢，他吧也不知道是听谁说，就是我跟那第三者还有联系，俺俩租房子还在一起生活，然后呢，我俩谈了很多回，然后呢，我上，头2个月之前吧，他就我回上家，然后他说，你要想跟他过，你就跟他俩过，我祝福你俩。然后后期呢，我最后回去一趟是在3个月的几号，我就记不住了。回家吧，然后呢，他吧，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想跟我俩过了。然后后来呢，我说那你自个想想，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听我妈说，他就走了，他领着他小妹上家收拾东西就走了。走了呢，然后呢，孩子还在发烧。然后我说你回家看孩子，我说在沈阳，我确实没有时间回去。我说你回去看一眼，然后他也没回去。后期我在休息的时候回去了，然后去找他说你回来吧，看孩子哈，我确实没跟他在一起，他呢就是不相信我的。

0: 后现在市总监想跟我俩离婚，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1: 你能怎么办？你还能把他争取回来吗？
0: 我三头三四天之前吧，我开车回去了一趟，回去一趟我跟他唠了一回，唠了一回呢，他呢一直就吵吵，你既然说什么，你就是说不想跟我过了。
1: 你能把他争取回来了吗？现在还？
0: 现在我去争取他，我跟他说吧，然后我妈和我爸这边吧，我妈倒没啥意思，没怎么表态，只不过我爸这块就是
1: 这事儿
0: 想。
1: 跟你父母没有什么关系。我再问你一遍，你还有能力把他争取回来了吗？
0: 我现在我感觉，我要是说想争取他的话，就是我得回去，得回到。回到我待的地方，
1: 那你为什
0: 然
1: 么
0: 后
1: 不回去啊？
0: 就在沈阳上班。
1: 你为什么不回去啊？
0: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去了，在那的话，他也是不相信我。
1: 那不相信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你做了让人不相信的事情。如果说想让他再次相信你的话，这个需要时间。
0: 关键吧，小冉老师，我是这么考虑的。你看，
1: 你
0: 就是
1: 怎么考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考虑的。换一句话说，重要的是他和你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0: 我上回回去吧，就是说，他呢一直让我把这车挂到他的名下，再给他买套房子，这是他的条件。
1: 你有能力吗？能做到吗？
0: 我说那这车我可以挂到他名下，然后这房子呢，我暂时我现在手里钱也不太多，就是说，买呢，这也是困难一些。我说，咱俩再说，我说咱俩再奋斗。然后呢，他呢就是说什么也不干，但是我感觉他说的话吧，就是说在敷衍我呗。然后他说什么在。我上头没回去嘛，然后其实我就是说想劝他我，
1: 现在我问你啊，你还想不想和他在一起继续生活了？
0: 想啊。
1: 想就去努力去做吧，啊，记住了啊，我只能和你说一句话，人是要为自己的错误埋单的，人是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代价的，啊，
0: 好的，行
1: 再
0: 啊。
1: 见。来迎接尾号为855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现任老何。
1: 你好。
2: 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婚姻问题。我去年我就给你们打过电话。我这么以前吧，我是我处过对象，算今年是正好处了3年。咱俩结婚了，结婚呢，哎，怎么说呢？家庭不好，有个孩子，孩子吧，他也
1: 什
2: 二
1: 么
2: 十。
1: 叫家庭不好？
2: 那个我父亲吧，老喝酒，喝酒吧就是谁都骂。老说我废物，说我不挣钱，说我不上班，说我废物。我一个残疾人，你说完了，姓老师，你
1: 残
2: 说
1: 疾
2: 我
1: 人，
2: 干？
1: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31，我有低保活，我得靠低保活着。
1: 你怎么残疾？
2: 我腿两腿不好使，走道跑瘸。
1: 能走吗？
2: 能走，
1: 能走，
2: 走
1: 你
2: 道。
1: 才31岁，啥也就不能干了？
2: 我爸说我啥也不能干了。
1: 你事实上你干啥了吗？
2: 我就是说，怎么说呢，向老师，我也想干啥，就是说我没有，我也想干，我没有那能力干。
1: 啥叫没有能力？谁天生就有能力啊？
2: 我怕上班，我怕人家不要我。我以前我帮我妈干过活，我帮我妈干了，就是去年绑砖，就是说他们楼房装修那个砖，就是做砖，我干了1年多。完了今年嘛，我帮我妈干了，老板说跟我妈说，干完。你别让你儿干了，你儿腿残疾，怕他腿脚不方便，他也砸的也碰的不好。哎，完了我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这不跟我媳妇儿离婚了吗？离婚能有半个多月，孩子现在判给我了。他妈现在有时候不来，给孩子整的现在也上火。现在孩子吧净跟我姥带了，我姥今年都70了，帮我带孩子。
1: 孩
2: 我
1: 子
2: 跟
1: 多
2: 我，
1: 大了？
2: 28个月。
1: 你继续说吧，
2: 完事儿吧，现在我姥儿吧是那么大岁数了，也帮我带孩子，我心里面我也不得劲儿。完事儿呢，俺家我父亲呢，就是说，怎么说呢， 他不喝酒挺好，喝完酒随他骂，
1: 嗯。
2: 老看不上我，说我废物，说我窝囊废，啊，说我败物家，说我霍霍钱。完俺家我妈吧，现在吧，对我还可以，可以吧，但是怎么说呢？哎呀，成家立业了，也到大了，他也不能像你小时候那么管你啊。
1: 你要问我啥？
2: 我想问问你，就是说我跟我媳妇儿，比如说现在离婚了，孩子判给我了，现在我说，比如说像要那个生活费的话，我能就是起诉他吗？
1: 能。
2: 这是说实话，香蕉，我想问问你，老师，就是说，比如说我起诉他，要小孩的生活费，就是我问问你，咨询一下我能不能赢？
1: 不知道。
2: 因为这孩子现在吧，判给我了，搁咱俩是搁民政局离的。
1: 还有
2: 你，
1: 问题要问我吗？
2: 我问问你，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这情况的话，可以就是说起诉吗？
1: 哦，这我已经回答你了。还有问题要问我吗？
2: 啊，那没有了，谢谢老师。
1: 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你
2: 哎，
1: 身体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2: 我从小，
1: 从小就出问题了。
2: 对，从小。
1: 上学上了几年？
2: 哎，我不服这儿，我上了是顶着上4年吧。
1: 所以，其实我说句话很难听，但是是事实，是你自己从小就不自立啊。
2: 怎么说呢？我也从小我也干过卖馒头、蒸鲍鱼，我什么苦我也
1: 那现
2: 吃
1: 在
2: 过，
1: 31岁正是好时候，为啥不干呢？
2: 搓澡我也干过，我什么都干过，
1: 那你
2: 但
1: 为啥
2: 是，
1: 不什么都干过？那一干个一天两天、一月两个月有啥用啊？你现在为啥不干呢？
2: 压力也太大，
1: 谁没有压力啊？
2: 压力也太大，
1: 谁
2: 但
1: 没有
2: 是，
1: 压力啊？
2: 是我回来家吧，出来家吧，就是说妈爸老对我，哎呀，就是说不好好说话，因为儿
1: 那
2: 子啊，你看，
1: 你值得人家跟你好好说话吗？
2: 是，
1: 你老说人家不跟你好好说话，你自己做成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2: 对，是，
1: 你31岁，你自己合计合计，你哪怕你现在干点啥也行啊，老整这些没用的事儿。那是
2: 我
1: 你
2: 先给。
1: 爸脾气好，我跟你说，换一个爸揍你了。
2: 对，我应该养活狗呢吗？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是，
1: 31岁了，好意思吗？你起诉这个那个的，你自己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尽全力了，你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但
1: 了？
2: 是什么离婚原因也跟我爸有
1: 跟离不离婚没有关系，我觉得你爱人找你本身就有问题，他是个正常人，他不会找你，不是因为你身体的残疾，而是因为你心理的问题，心理啥问题？你不上进。实实在在的，31岁，如果能对得起"男人"这两个字儿，即使身体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应该能够把日子过起来。我说句不好听的，前些年人家长鞋的，人家一个月挣多少钱？你自己干啥了？老整这些花活，说句不好听的，又养狗养猫的，那玩意儿是你能干得了的吗？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份工作，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3: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新闻夜话坚持

0: 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83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怎样和离别儿子媳妇说的话。比如说是感冒啦，儿子媳妇给他吃药吧，吃的红霉素。
0: 谁感冒了？
1: 完啊？
0: 谁感冒？你说？
1: 就是孙子3岁。他感冒了，儿子媳妇给他吃药，吃完事之后他就给他吃饭了，这孩子就吐了，吐了。我说，我说这红霉素啊，应该是饭后半小时吃。他说饭后半小时吃不也吐了吗？完了，但是他下次再吃的时候吧，还真就是饭后半小时吃了。但他就是要这样的态度和我说话。还有吧，我要去上他家吃饭时刷碗的时候，他说那刷碗的水都埋的呀。我说这第一遍嘛刷，完事再冲多省水呀、啊。就是他这种态度吧，你说小姐我该怎样去理解呢？他这个说话的态度，
0: 你觉得他说话的态度让你不舒服是不是？
1: 对，
0: 直截了当的跟他说，
1: 啊，
0: 就告诉他你这么说话我不舒服啊，你对我不尊重。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是在一起生活吗？
1: 不是，我老头刚去世1年多，
0: 嗯，
1: 我吧自己过，偶尔的上他那去。
0: 嗯，然后那个孩子你帮着带吗？
1: 不用，他自己带，我做一个小买卖。
0: 孩子多大了？
1: 3岁。
0: 3岁了。
1: 嗯，
0: 然后你这儿媳妇对你有什么意见吗？
1: 嗯，还可以吧，就是大体上还可以。
0: 嗯，大体上还可以。
1: 嗯，但是终归我们时间短呢，才3年左右哈，有些时候是像不是那，我感觉不是那么太了解双方的就性格哈，这么想。
0: 然后他平时和你是不是大大咧咧的？和别人又怎么样？
1: 嗯，他跟我还就是。就按这小媳妇来讲还算可以吧。
0: 其实我现在吧，咱们说啊，我给你这么一个建议啊。
1: 嗯，
0: 有些人说话吧，他就是那种路子，就是那个风格。
1: 嗯，
0: 和谁说话都这样。他可能并没有觉得他这么说话让别人不高兴。
1: 嗯，
0: 你看呢，虽然说他是你儿媳妇，但是毕竟你们也3年多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啊，
1: 嗯，
0: 因为孩子都3岁了，可能都有5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就3年。
0: 啊，今天结婚，明天孩子就出生了。
1: 嗯，就是1年当年的孩儿。
0: 啊，然后他也是你的孩子，对吧？
1: 嗯。
0: 别跟他在生活当中较这个真儿。
1: 嗯。
0: 没什么用。
1: 嗯。
0: 是吧？很多东西啊，越较真儿，可能反倒越麻烦。
1: 嗯。
0: 比如说你蒸馒头啊。
1: 嗯。
0: 你蒸那馒头，能个个一边大一边重吗？肯定有差别，你说是不？
1: 嗯。
0: 假如说你非要蒸一样重量的馒头，那可能你蒸的就不是馒头了，是工艺品了。
1: 嗯。
0: 生活当中也一样，要什么事情都较真儿的话，这生活。

0: 就没啥意思了，是吧？有的时候哈，咱们说，他可能也没把你当外人，也不是说和你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实际上很冷漠。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你说呢？
1: 我合计我就是我心里的吧，我怕给孩子为难，我什么事也不说，但是我和我这样想嘛，我怕给他们惯坏了。
0: 这个没有什么惯坏或者不惯坏的，
1: 不会的哈。
0: 咱这么说啊，我要让你做几个判断，就是说你看判断他是不是说，咱们说跟别人也是这样大大咧咧的，还是说专门就撞你一个人，顶你一个人？如果专门顶你这一个人的话，那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样的意见？是不是？如果和谁都这样的话，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谈。另外呢，我刚才说了，小事儿我们不去计较，大事儿或者说涉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不行，是吧？我们不能够眼睛里揉沙子，但是就像孩子吃药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他当时可能孩子吐了，他也挺心疼的，也挺急的，就说那么一句话，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吗？
1: 好，谢谢了。
0: 好，祝福你啊！好，再见。
1: 谢谢。
0: 哎，
2: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 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

0: 从而达到祛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来迎接尾号为859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想跟你聊聊我感情方面的事。
1: 嗯，说吧。
2: 我在半年多前嘛，我离婚了。他，我前妻吧，他是一个网友走了。
1: 嗯。
2: 我们有个孩子，现在孩子是刚上小学，去年上小学。
1: 嗯。
2: 完事，他现在孩子。他带走
1: 了，
2: 嗯，他现在在外地，在外地现在是啥呢？现在就是说，他就是说还给我没完没了，因为是我让我这个什么想不明白，就啥，就是他，就是背叛了我，完事现在他还有想办法，就是说问我要钱啥的。
1: 嗯，我先问你啊，你们俩办理离婚手续了吗？
2: 办完，办了。
1: 办了。
2: 我们俩准确的说，应该说没办。为啥呢？因为我们俩的那个结婚证是不是合法的。
1: 什么叫不是合法的？
2: 就是说我一个人去办的，就是说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是先有了孩子，后来就是说因为孩子没户口，完了过后我们老家农村的，我外地的。
1: 嗯
2: 嗯，就这么着，完了过后来就是说那时就是说孩子刚出生嘛，要加上户口，那是他去不了，我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找的朋友这么办下来结婚证。
1: 嗯，
2: 现在是啥呢？现在我给他就是，他起诉我了。他起诉我说我有时候就说，性格脾气不太好。
1: 嗯。
2: 他就说他有时候就说我再加上我平时比较忙。
1: 嗯。
2: 对他关心他的就是说可能他不够吧，也不够。
1: 嗯。
2: 他就是整天在网上这个上网。我一开始我认为就是说，我们有家有孩子，他不能干什么事吧。后来我发现他打电话。
1: 嗯。
2: 就网友打电话。我发现过，因为我跟他谈过一次，我说你电话不能打，我说你现在就说在网上怎么聊的，你就聊呗，就打电话。有一天再发展，可能你们就见面，晚上我的人没了。
1: 嗯，
2: 结果现在就是说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1: 嗯，那他起诉你的是什么？
2: 就是离婚嘛。他说我动手打他了。
1: 嗯，起诉你离婚你就应诉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 是，但是啥呢？就是我们通过法庭了，法庭说你这事我也管不了。他说你这个因为不是合法的这个结婚证。后来我们回去了，回去完过后呢，就回老家那边。
1: 嗯，
2: 回老家那边那个民政局也说，他说你们这个，他一看，他说你们这个照片是合成的，电脑合成的。我说对。
1: 嗯，
2: 他说你一个人过来办的。我说对。
1: 嗯，
2: 他说你这个不用离了。他说要么你要想离呢，就是你去先办一张结婚证，就是你们俩就是。双方到场的结婚证，回头我给你离。
1: 嗯，
2: 后来我们说那算了，那就别办了。
1: 嗯，
2: 嗯，就现在就是说，法院那边调解就是说我给每个月给他1000块钱，我说我同意。
1: 嗯，
2: 我现在给他1000块钱，但是现在啥呢？他有时候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说，还问我就是说，比如说孩子怎么努力了，就是额外问我要钱。完了过后，我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挺忙的，我不爱理他。然后他有时候就前两天啊，给我发几个照片，就孩子就说很悲伤，很那种，就是让我看得受不了。
1: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起诉，然后反诉他，然后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过来。
2: 但是什么？但是现在我找不到他，我只知道他在外地，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嗯，他要钱能找到你，但你找不到他，是吗？
2: 对。
1: 以后再和你要钱的时候，你告诉他啊。你告诉他，你把孩子给我送回来啊，我来抚养，别让他以孩子的名义再管你要钱。
2: 是，但是现在是啥呢？现在是他就是说，有时候跟他差，我给我发的照片，他说他打孩子，他说你要不什么哈，我什么孩子？
1: 那现在你找个律师，直接就起诉他，不管他在哪儿啊，可以缺席审判，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在哪儿，好吗？
2: 嗯，
1: 明白吗？
2: 那我怎么起诉他呀？
1: 你去问问律师，问问法院，人家就明白了。然后他给你发那些照片，包括短信，说打孩子那些短信，你还有吗？
2: 但是被我删了。
1: 还有吗？
2: 当时我是看了，真的是，
1: 还有吗？
2: 真的
1: 被你删掉了。
2: 被我删除了，现在肯定是。

0: 了，我估计他以后还会给我发。
1: 嗯，还会再给你发的时候，你把这留着啊。嗯
0: 嗯，
1: 现在做什么呢？
0: 在这边做点电脑生意。
1: 哦，就这么去处理，知道吗？那还你这个，你前妻对于你这孩子啊，原来怎么样？
0: 原来很好，一般都是他来带。完了，我因为生意比较忙嘛，我很少过问。
1: 嗯。
0: 但是我一想，我说他怎么是这样呢？我说他那个照片给我发的，我估计是就是说就故意让我难受，或者让我什么。但是我看到照片，想起这事儿，心里还是有点
1: 是
0: 很难受。
1: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现在混的也不咋地。
0: 嗯，对对对，这
1: 然后呢也没啥钱，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管你要钱，
0: 嗯
1: 啊，所以呢，再给你打电话以孩子的名义要钱啊，你就告诉他你把孩子给我送过来，孩子我来抚养啊，然后呢再给你发那样的短信或者照片的话，你直接就起诉他，明白吗？
0: 知道。
1: 嗯，好，我们再见啊。
0: 啊，谢谢。
1: 哎，来，营业尾号为536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啊。
1: 你好。
2: 我现在一直经接别人给我介绍一个老头，
1: 嗯，
2: 而且他一月开的3100，
1: 嗯，
2: 他自己有个男孩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就是说自己呢，张罗自己操吧，自己张罗的，他爸爸呢给拿了8000块钱，完事呢有了孩子以后呢，他的老丈母娘他们给带，完了他这个爸爸呢不带他一个男人吗？他带不了孩子。完事呢，他那一个什么的，一个月呢给这个孙女啊攒1000块钱。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我跟他说，我跟他是谈话，跟他是俺俩是交流说话。我说要不，我说我这小子还没结婚呢，我说大儿子先玩3年2年呢，我花这个再给他钱。
1: 嗯。
2: 我说把这小儿子，我说这三年当中攒出了点钱呢。我说完事呢。
1: 你想问我什么？来说吧。
2: 他那意思什么？老寻思我用这1000块钱，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1: 你不就是不愿意，不愿意给吗？这还有啥可解释的？你凭什么让人家帮你去攒钱呢？
2: 啊，
1: 人家愿意帮你攒的话，那是一种情分，人没那份责任。
2: 这是我做错了呗。
1: 你自己有工作吗？我问你。
2: 我没有。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51。
1: 51，你出去干点啥不行啊？
2: 我打工呢。
1: 那怎么能叫没工作呢？你打工具体做啥？一月挣多少钱？
2: 我一个月才那个1000来块钱。
1: 1000来块钱啊？你具体干什么的？
2: 我现在我要给人家看房什么的。
1: 你知道现在做保姆、做家政、做护理员一个月多少钱吗？
2: 一个月得1000多点吧。
1: 1000多点？
2: 啊，1500块钱。
1: 1500块钱？
2: 啊。
1: 恐怕很多岗位5100人家都不干。好，我不跟你说这些啊，我想告诉你啊，人家给孙女钱这事儿。严格来说跟你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奔着找个有钱的老头替你养活儿子，替你说帮儿子以后娶媳妇儿买房子买车，你找错人了，他没那个能耐啊。这是我给你提的第一点提示。第二点提示啊，这个东西吧不是你要就能要来的，是吧？你如果想得到什么东西啊，你得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分量，另外呢你得讲究一些方式和方法。再见啊。
2: 啊，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2: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3: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4: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5: 特别实惠，
0: 抬脚就到了，
5: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4: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4: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4: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 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

0: 环节从四个压缩到一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七集。
1: 在范福20岁的时候，陈铁良为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女方呢是距陈姓兰村不远的冷庄冷大户的闺女。婚事办得很排场，和陈门少爷婚事是一般规格。可没想到刚一年多光景，这位冷家姑娘就死于难产。人们背后开始议论，说范福啊是下人命，掌柜的给他娶个大户人家闺女，又按照少爷的规格办婚事，一个下人命那是享不起这份福分的。言下之意是范福丧妻似乎是陈铁良造成的。陈铁良听到这些议论哭笑不得，他虽不信邪，可两年之后他给范福挑选的是在城门做饭的一个丫头。范福内心是看不上这个长相一般的不能再一般的做饭丫头了，可人们的议论他不能不往心里去，明知道掌柜的这是为自己好，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可出人意料的是，范福连和一个做饭丫头厮守白头的命都没有。这个做饭的丫头去河边洗菜，一不小心滑落在河里，做了淹死鬼，也死了。人们又开始在背后议论了，说范铁匠和掌柜的有冤仇，他不愿意范福对陈门的忠心，这是对他儿子范福的报复。大太太呢，还请了阳武县最出名的神婆来为范福烧香下神。神婆到陈门折腾了半天，最后结论震惊了陈门，范福啊是个童儿。说这个童儿可能大家不知道，在豫北啊，流传这么一种说法，所谓的童儿呢，就是非一般的凡人，是神仙身边的童子下凡，他不能和凡间女子结婚，任何女子和他结婚呢，都得丧命。陈铁良也被这个结果吓了一跳，尽管他内心也怯了，可是他还是要给范福张罗第三次婚姻。范福跪在陈铁良面前哭的是死去活来，坚决不愿意再成婚，他的理由是他就这命，不愿意再害无辜的女孩，也不愿意再为陈门添乱。陈铁良只好长叹一声，由他去了。哎，从此呢，范福就彻底成了光棍汉。光棍管账更让人放心呐。当陈铁良想把管家一职交给范福的时候，有人提醒陈铁良不能对范福过于放心，他毕竟不是陈家人，陈门的管家没用过外姓人。陈铁良一笑说，哈哈，他无爹无娘，无妻无妾，无儿无女，光棍一条，他摊给谁呀？就这样，在陈门账房修炼到第10年的时候，范福就顺理成章地接管了陈门大管家的位置。这也是陈门第一次用外姓人来当管家。可能父亲的死给他童年的心灵留下了阴影。范福虽然当了陈门大管家，

0: 从不摆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架势。他在陈门任何人面前永远是一副吓人的模样，而且让你看不出装的成分。上上下下找他办事啊，他既坚持原则又讲人情，在不违反陈门规矩的情况下，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人。范福对陈铁良是忠心的，也是了解老掌柜的。陈铁良一眨眼，他就知道了老掌柜的心思。捅破陈铁良和槐花中间窗户纸的，就是他的聪明之举。可没想到啊，请麻衣巷先生进陈门却弄巧成拙。陈铁良再次以玩笑的口吻，不真不假的撂出他和四太太的玩笑，让范福如坠冰窖，一股冷气顺着脊梁骨嗖嗖地往上冒。范福觉得必须给主人证明自己请来这位麻衣巷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活神仙。范福往前弓了弓腰，哭丧着一脸真诚地说：
1: 老掌柜的，这样吧，你坐在屋里，让麻衣巷先生在院子里给其他人看相，他要是看得准的您就看，要是看得不准的让他走。
0: 陈铁良依然不屑地哈哈笑了一下，然后双手合十枕到脑后，闭目躺在了柳圈椅上，这就算默认了。冬季的午饭后，阳光无限温情，在寒冷的季节里给人送来一缕缕温馨的享受。一缕缕冬日的阳光懒懒地洒在人们的身上，一股暖融融的感觉直涌心头。陈门的几十位把式长工围在陈门后院光秃秃的大枣树旁，枣树下的一把椅子上坐着麻衣巷先生，他像一个稀罕的动物，被众人观看着、议论着、指点着。这位麻衣巷先生的定力，那真叫一个足啊！任你观看、议论、指点，他刷白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他微闭双眼，双手的十个指头交叉一起，两个大拇指时而来回的绕转几圈，告诉大家他没有睡，只是闭目养神而已。当麻衣巷先生说出看一巷一块大洋的价格后，满院子看热闹的把式长工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1: 哎呦，一巷一块大洋啊！
2: 哎，这么回事啊？这是谁？
0: 屋里传出了陈铁良的声音：
1: 大家只管看吧，让账房结账。
3: 这句话就像炸了锅一样，范福更是兴奋地跳到大枣树下的石条凳上，提高了嗓门说：
1: 啊，您这些傻货们都听到了没有啊？今天大家看相，老掌柜请客，还不拍巴掌感谢老掌柜的。
0: 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就活跃了起来，长工把式们鼓掌道谢，紧接着就你争我抢的叫嚷着让先生先给自己看相。
1: 来来来，给我砍了，给我砍开。
0: 屋里又传来陈铁良的声音：
4: 让马军先看。
0: 院子里马上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用眼睛寻找马军的位置。范福马上明白了老掌柜的意思，马军刚回老家给母亲出殡回来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不可能和麻衣巷先生有接触，老掌柜的这是要拿马军来试试麻衣巷先生的本事。范福站在石凳上冲马军大声喊：
1: 马军，马军，你这孩子一睁着脸还愣啥呢？老掌柜让先生先给你看相的，还不赶紧往前来。
0: 如梦方醒的马军冲屋里喊了声：

0: 谢谢老掌柜的。
1: 然后有点神气的快步冲破人群，蹲在了麻衣巷先生的对面。麻衣巷先生面无表情，从怀里掏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紫砂壶，两只手掌捂住紫砂壶，在手里揉了两圈，然后把壶嘴儿送到嘴里吸了两口。人们从他抬起的紫砂壶底儿清晰地看到印有景台二字，在场的人无不一阵惊慌。印有景台标志的紫砂一定是景台茶房的物件，而在场的人都知道景台茶房和陈门的关系啊。平常不要说用景台茶房的物件了，在陈门没人敢提景台茶房这四个字。今天这位麻衣巷先生坐在陈门的院子里，用的却是景台茶房的紫砂壶，喝的是景台茶房的茶叶。大家生怕老掌柜的看到生气发火，一个个是面面相觑，不敢作声。麻衣巷先生往嘴里送了两口茶水之后，又从怀里掏出一块麻布，把紫砂壶紧紧地裹起来放在旁边，然后把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直了直，面无表情地开始端详马驹。麻衣巷先生这一连串的流水作业，把现场的气氛制造的是异常紧张，现场突然变得安静起来，相互都能听到对方的喘息声，而每个人的呼吸都带着断断续续的紧张颤音，有少数人想用小嘀咕打破紧张的气场，马上被范福或瞪眼或凝眉或摆手的动作制止了。麻衣巷先生盯着马驹看了片刻，突然起身开唱，唱的是时下流行的河南坠子调，唱词呢却是现挂的。这先生不唱的时候面若冰块，一旦唱起来声情并茂，到位之极。唱的河南坠子腔调好听不说，现编的挂词句句唱到你心里。他给马驹的唱词是：
0: 这位小弟你属兔，再过十年是25，小弟小弟你命苦，3岁不幸丧了父呀。
1: 挂词中唱道：这位小弟你属兔，再过4年25，小弟小弟你命苦啊，3岁不幸丧了父，有个妹妹比你小2岁，长到1岁天花出，老天要了她的命，留你一人命孤独啊。15岁出了门，来到陈门甩汗珠，长了一双拿鞭的手，赶马车你有真功夫啊。周围的人们都喜欢掌柜的待你像父母，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谁知道家里又把祸事出，恁娘患了肺痨病，刚刚丧命把土入，恁娘把你养活大，临到死没见你把儿媳娶到屋，这是你的大不孝，想起来你半夜偷偷流泪哭，劝老弟啊赶快娶个新媳妇，让地下的爹娘快瞑目，叫老弟啊你也不能急，婚姻透就在明年5月5，姑娘家在你家的正南方，她的属相也是兔，媒人已经跑3趟，妞他妈有点犯嘀咕，小老弟你也不要急，明年5月媳妇一定娶到屋，从此后你有妻有孩有地种有孝有钱有幸福，55岁有一灾，55命中犯白虎，闯过了能活75，闯不过55岁就入土，这本是小弟你的命，1/5/10到处度，要是准了你给钱，要不准伸巴掌往我脸上呼。 麻衣巷先生唱到这里是戛然而止，然后把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继续闭目养神。这段唱词过后，唱的在场的人无不万分惊讶，大家随着先生的唱词，时而惊呼，时而惊叹，时而面面相觑。这位先生看得太准了，准的是不可思议呀。马军更是张口结舌，佩服得不住的惊呼，
0: 哎呀，神了，神了呀，这是活神仙下凡了呀。
1: 人群中有人问，
0: 哎，马军，先生说媒人给你提媒往女方家跑三趟了，是真的吗？
1: 马军惊奇地回答着，
0: 是真的呀，人家闺女她妈真的不大愿意，这也是真的，真的。那妞她妈嫌我没有爹妈，有个啥事没依靠，将来有孩了也没人帮助抱孩。
1: 众人听了一片嬉笑。人群中又有人问，
0: 哎，你真有个妹妹，一岁的时候出天花死了？是啊，我妈活的时候啥时候提起来啥时候哭。哎呀，这先生可真是活神仙呐。
1: 听着大家惊讶的福气，范福高兴的好像自己是麻衣巷先生一样，他神气的冲大家说，
0: 哎，咋样咋样，这回您服了吧？在福宁集我看了一上午，一上午先生看了33个人，就没一个不准的。你们别扬着脸听我说了，老掌柜的请客，大家抓紧看相啊。
2: 哎，对对对，
1: 范福的这句话提醒了大家，蜂拥般的往前抢占位置。麻衣巷先生依旧是不紧不慢，只要看相的坐到他面前，他端详片刻之后就声情并茂的开唱，每一个人他都能把你的祸福财运祖宗八代唱的是丝毫不差，每唱过一个，他就会打开麻布，拿出老井台的紫砂壶，哎，嘬几口茶水。屋里的陈铁良从躺在柳圈椅上听，到坐直了听，再到站起来听，再到窗户前看。当麻衣巷先生看到第八位的时候，陈铁良冲窗外大喊一声，
0: 范福，把先生请到屋里来。
1: 然后快速地转身，又坐在了柳圈椅上，故意拿出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起来，装作对院子里的事没太在意的样子。陈铁良故意拿出这种姿态有两个原因，一是麻衣巷先生看相确有过人之处，可对他故意拿架子的做派，陈铁良实在是看不惯；二是范福看到麻衣巷先生用的井台茶房的紫砂壶，喝的是井台茶房的茶，担心到屋里陈铁良看到生气，趁先生给别人看相的时候悄悄来到屋里，提前给陈铁良禀报了。陈铁良虽然表面上没说啥，可内心还是不那么舒服的。他心想啊，他陈铁山把各行各业的高端人士都拉拢到井台茶房，连算命行业的也不放过呀，这手伸的也太长了。他又想，既然这位麻衣巷先生用井台的壶喝井台的茶，肯定是与陈铁山有过交往，要让他见识见识两个掌柜的区别。因此陈铁良也要拿出一番做派来压一压麻衣巷先生的派头。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八集。
1: 范福领着麻衣巷先生走到屋里，陈铁良故意重重地吐了一口烟，放下水烟袋，热情地冲麻衣巷先生拱了拱手，然后冲范福问道：
2: 先生贵姓？
1: 麻衣巷先生急忙抢先回答：
2: 免贵姓卞。
1: 陈铁良热情地又一拱手：
2: 哦，卞先生，来来来，请坐请坐。
1: 陈铁良此番的表现既显示出了热情，又不失城门一家之主的威严，在这方面范福是极其佩服这位老掌柜的。无论是什么场合，陈铁良都能准确地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拿出适合当时场合表情和语言，把握的热度和尺寸总是准。

0: 却无误，让人看着是那么的自然舒服。此时这位卞先生虽然还是面无表情，可明显能感觉出来是硬撑起的架子，做派明显的被陈铁良无限量的气场压倒。陈铁良让卞先生坐下，把范福为麻衣巷先生泡好的槐花茶往对方面前推了推，故意提高嗓门说：先生，请尝一尝我们陈门的槐花茶。
1: 哦，谢谢老掌柜的。
0: 然后从怀里掏出景台茶房的紫砂壶，拿出一丝不卑不亢的微笑说：
1: 好，续点水就行了，我只喝开封景台茶房的茶，哈哈，习惯了。
0: 陈铁良脸上闪了一闪尴尬，这尴尬让他的气场一下缩了水。近几年陈铁山把开封的政府大员和社会各界名流都拉到了景台茶房，喝景台的茶代表一种身份。卞先生一句只喝景台的茶习惯了，这让陈铁良颜面扫地。卞先生用一壶茶巧妙地扳回了一局气场。社会面上的人必须有瞬间化解尴尬的本事，陈铁良自然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爽朗的一笑让笑声把尴尬淹没掉，然后快速调整了一下情绪。
1: 哦，哈哈哈哈，卞先生可喝过陈门的槐花茶？实在不好意思，在开封听说过，不过嗨，喝景台茶房的茶习惯了。
0: 卞先生又重申一次习惯了，这是故意让陈铁良的气场再缩一次水。陈铁良拿出一脸遗憾：
1: 哎呀，那太遗憾了，卞先生，你今天来俺陈门了，一定要尝尝咱家的槐花茶。这实不相瞒呐，景台茶房的花茶也是咱家的茶，是俺陈门祖上研制的。自从咱研制出槐花茶，就把过去的茶甩给下人做了。
0: 陈铁良的这番话是绵里藏针，告诉卞先生，你喝的茶呀，是我陈门下人做的茶，把刚才缩水的气场又搬了回来。卞先生不愧是久闯江湖，他不慌不忙地说：
1: 景台茶房的茶要说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可咱开封人认，名流们都喝老景台，咱不喝好像没品位一样。
0: 这一局卞先生够狠，这话意思什么呢？你陈铁良说我喝的茶是你陈门的下人做的，可在开封不喝景台的茶就是没品位。这句狠话让陈铁良刚搬回来的气场再一次大幅度缩水。陈铁良依旧一脸暖笑地问：
1: 哦，哈哈哈哈，卞先生对茶有研究？哦，哪里哪里，称不上研究，略知一二。
0: 这一问一答就分出水平了。陈铁良不愧是交际高手，他请卞先生进屋并不急于看相，如果进门就看相，那他就没有话语权了，他就和院子里的那些把式长工一样，任凭卞先生摆布了。他故意把话题拉到喝茶上，这是他的职业，只要把话题引到茶上，陈铁良就要趁机给这位卞先生上一课，让他看一看陈铁山和陈铁良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卞先生有经验，应该说我对茶叶没研究也没兴趣，只懂阴阳小八卦而已，然后看时看相，这样陈铁良的气场那彻底没有扳回的机会。可这位卞先生呢，偏偏

0: 真是个爱摆架子爱逞能的主，自认为自己喝了几十年的茶，在开封和一批茶友也经常是煮茶论道，斗茶品名，在论茶方面一般是不会被难倒的。可他就没有想想这是在跟谁说茶呢？如果跟一般人，凭他多年在喝茶圈积累的经验就够了。可他今天是和几代人跟茶打交道的人在论茶，他说略知一二，那可真的犯了大错特错了。陈铁良听了这话依然暖笑一声，
1: 哦，哈哈哈哈，那我们可是知音哦。要说起咱河南人喝茶可有年头了，茶叶兴于唐，胜于宋，北宋的开封人懂享受会生活，上至宫廷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品茶斗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边就有茶肆。从《清明上河图》里的茶肆可以看出，当时茶肆在开封的生意非常好。这些年咱河南人喝茶有三种渠道，一是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茶，二是咱河南信阳的毛尖茶，还有就是咱家的槐花茶和您卞先生喝的景台茶房的花茶。景台的花茶是俺家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研制的陈门花茶，十年前我又研制出了槐花茶，就把咱家的老茶扔了。目前咱家的槐花茶在黄河两岸还是很畅销的。
0: 见卞先生插不上话，陈铁良接着说，
1: 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扔掉陈门家传的花茶去研制槐花茶呢。
0: 说到这儿，卞先生终于找到了反击陈铁良的机会了，赶紧接腔，
1: 哦，因为贵村庄四周全是槐树，槐花茶成本廉价。不错，这是一方面，可不知道卞先生研究过没有，槐花浑身都是宝啊。哦，
0: 卞先生故意拿出半信半疑的表情来迎接陈铁良的眼神。陈铁良接着说，
1: 咱河南盛产槐树，可千百年来人们只拿槐花做蒸菜，却不知槐花自古就是一味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有明确记载，槐花清热解毒，止血凉血，抗菌热，降血热，常饮槐花茶有延缓衰老、延年益寿之作用。槐花茶汤色清澈金黄，口感浓香，给人一种春天将近未尽的感觉，所以有人给槐花茶叫黄金茶。
0: 说到这儿，陈铁良把卞先生面前的茶瓯往前推了一推，说，
1: 先生尝一碗咱家的槐花茶啊，茶是好茶，水是好水，咱陈门泡茶的水啊，是从咱陈姓南村四口古井里打的水，好茶好水，卞先生不喝可要吃大亏了哟。
0: 陈姓南村四口古井是远近闻名，卞先生一听说眼前这瓯茶是陈姓南村古井水所泡，竟然像馋猫一样顾不得水烫，急忙用麻布垫手托起茶瓯，深深地吸了一口，闭上眼睛，吧嗒吧嗒嘴，故作深沉地说，
1: 果然别有韵味呀。
0: 卞先生用井台茶房的茶叶

0: 让陈铁良的气场缩水。陈铁良用槐花茶、古井水让自己的气场回升。社会面上的人永远像打太极一样维护着自己的气场。等待气场归位之后，陈铁良又让气场从高处滑降下来，化作柔软平和。先是温和地嘿嘿笑了两声，然后像突然醒过神似的说：“
1: 你看看，你看看，净说茶了，把正事儿都忘了。来来，快看相，快看相。”
0: 卞先生急忙就坡下驴说：“
1: 老掌柜的，想请我看哪方面呢？”
0: 陈铁良温和的像老友拉家常一样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哈！哎，老了，他们撺掇我再添一房，照顾我的生活。添就添呗，啊，咱家又不是养不起。范福张罗这事儿啊，很用心，说把您这活神仙请来，看看财的好日子中不中。那咱就看看。”
0: 说完，又是一声亲切爽朗的暖笑。卞先生说：“
1: 承蒙老掌柜的信任，那咱现在开始。”“哦，不急不急。范福，给先生准备的茶叶好了没有？”
0: 范福急忙递上一个印有陈门二字的小麻布口袋。陈铁良接过口袋说：“
1: 给我看过，可能还有很多把式长工，请先生看相，你只管看。这是200块大洋啊，提前预付给先生。还有几斤上好的槐花茶，您回去仔细品尝品尝。如果上口，以后让范福按时给您送去。”
0: 陈门办事厚道是出名的，可200块大洋还是大大出乎卞先生意料的。他把所有的气场和架子瞬间扔到了九霄云外，满脸堆笑，一躬到底，连声谢谢：“
1: 哦，谢谢老掌柜的，谢谢谢谢。”
0: 陈铁良提前给卞先生报仇也是有原因的，他从小就知道无论是看相还是看风水的先生都得罪不起，万一他故意给你指错道，一辈子不得翻身。他刚才大杀麻衣巷先生气场，其实是杀他的对手陈铁山的气场。杀过后，他又担心卞先生在给他看相的时候动手脚，把答谢的厚礼放在前面，这叫打一巴掌再送一个超大的甜枣，不怕你不卖力。卞先生接过厚礼，连声道谢，坐在椅子上端起来茶瓯，喝了口槐花茶，压了压狂跳的心脏，一脸暖笑着说：“
1: 好，老掌柜的，咱开始吧。”
0: 陈铁良看了看范福，用玩笑的口吻说：“
1: 好，哈哈，好，开始，端详我吧。”
0: 范福知趣的出屋，关上了房门。卞先生盯着陈铁良看了片刻，然后懂规矩的压低声音开唱：“
1: 老掌柜，你数金珠，吃私房，恁父母中年，天儿郎，从小性格多孤傲，个性张扬，秉性狂。”
0: 下边他唱道：“19岁走南闯北做大事，25岁成婚拜花堂，26岁得长子，33岁添姑娘，不惑之年添双子，双胞胎儿子降亭堂， 27岁遭了殃，以一桩命案连祸殃，吃亏就在说气话，一辈子难洗这冤枉。38岁丧父亲，陈门家业你来扛，可惜这陈门出裂变，家里出了白眼狼，从此陈门有对手，掌柜睡觉不再香。陈门财路通四海，人丁还需再兴旺，为了陈门人丁兴，今天掌柜要添房，可惜找了桃花女，圆房立刻添祸殃。我劝掌柜啊，再找吧，别让陈门遭凶光。刚开始陈铁良一脸暖笑地听着看着，那神情就像是小孩表演一样，虽然表情温暖亲切，又有几分不屑的流露，可随着卞先生的唱词一步步深入，陈铁良的表情如同川剧变脸一样，随着卞先生唱词的节奏不停地变化。卞先生唱一句，陈铁良的表情变一次，卞先生的唱词一句不白给，一共是28句唱词，把陈铁良50岁的人生经历唱了个透彻。当唱到最后一句时，陈铁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连连拱手，不停地顺嘴往外流出3个字儿：“
1: 活神仙，活神仙呐！”
0: 无论是看相还是算卦，只要把过去的经历算对了，后边就好说了。后面的日子还没有经历，那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最后几句劝他不要去槐花的唱词，陈铁良比较在意，他无比虔诚地问：“
1: 先生的意思是，我和槐花姑娘命不合？”从面相上看，老掌柜的近日不宜大婚呐。
0: 陈铁良脸色阴沉了下来，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转身再次虔诚地问：“
1: 卞先生真的不忠？这样吧，我再给您算一卦看看。”
0: 卞先生边说边在桌子上铺开一张纸，让陈铁良把他自己和槐花的生辰八字都写在纸上。卞先生看着纸上的生辰八字，皱着眉，掐着指头算了半天，把头晃得像拨浪鼓一样：“
1: 不中不中啊，还真不能圆房。”
0: 见陈铁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卞先生说：“
1: 老掌柜的，为了您，我今天也豁出去了，我再给您摇一卦。”
0: 他从身上掏出3个铜钱，让陈铁良往空中抛，一共抛了9次，每一次铜钱落地，让陈铁良抱正面还是反面，陈铁良抱一次，卞先生在纸上就记一次。铜钱抛过9次之后，卞先生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小算盘，放在桌子上：“
1: 老掌柜的，我身上的本事，这是最后一招了。”
0: 卞先生根据刚才铜钱落地正反面的次数，开始哗哗啦啦地打算盘，打一阵记一阵，足足1个时辰。此时的陈铁良早已气场全无，只有站在旁边给卞先生紫砂壶里添水的份儿了。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Adele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Can I have some more?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一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是李老师吗？
2: 对，是我，你好啊。
1: 哎呀，你好，李老师啊。
2: 哎，
1: 咋这本药酒急方啊？怎么领啊？我也想要一本啊，能在您这报名吗？
2: 报名呢，现在得抓紧啊，就今天一天，因为咱们的药酒急方的数量不多，一个地区就300本啊。昨天呢，我说了，咱们就有的朋友已经先报名了啊。今天你要打电话晚了，可能这也够呛能领到啊。这个报名登记打电话。然后呢，留下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我们把它给您邮寄过去
1: 啊。
2: 然后呢，您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啊。嗯。
1: 哦，好好好。嗯，就是说要打场外的你们那个电话是吧？然后再报名。
2: 对。嗯。
1: 哦。
2: 嗯，拿上这个药酒急方之后呢，你看啊，咱们这本药酒急方里面呢有很多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大家伙平时呢用的特别好的总结出来的药酒方。所以说呢，大家伙都着急，哎，都想要，是吧？过去咱们治病呢，花了不少钱，走了不少冤枉路，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呢，大家伙呢知道说我们用这个药酒来治病，嗯，啊，我们能用一味药就不用两味药
1: 啊，
2: 尽量是少花点钱，而且呢效果还得达到最好，哎，让大家伙在这省钱的过程当中。这就是药酒的特点。您那个具体身体都是啥情况你跟我说说。
1: 我呢说起来呀，我这也是老毛病的。
2: 嗯。
1: 我的内风湿都10多年了。
2: 嗯。
1: 哎呀，我们家也是为了我这一身毛病呢，可没少花钱啊。
2: 嗯。
1: 可是钱花了不进效果呀。你看我这10个手指头僵硬的跟鸡爪子似的。那后背啊是拔凉拔凉的。就那个冰块冻上一样的。
2: 嗯。
1: 哎呦，我每天大早上的一起床啊。骨头都特别的僵硬，
2: 嗯，
1: 我这个背啊还有点驼，整个人呢简直跟个废人一样的，
2: 哦，
1: 而且呢我血压还高，整个人呢就是那种经常迷迷糊糊的，
2: 嗯，
1: 哎，那种状态，
2: 嗯，
1: 心脏呢还不好，有这个心绞痛，它发作的也挺频的啊，
2: 嗯，
1: 就是说经常的发，
2: 嗯，
1: 我这一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还什么蛇酒啊，什么蚂蚁酒啊，没少喝呀，
2: 嗯，
1: 我就想问问。就您拼写的那个药酒急方里头啊，我能用哪一种药酒好呢哈？
2: 你这个呀，你看啊，治风湿的药酒，你就一般来讲都会想到什么，用一些这个虫草类的酒，是吧？
1: 哎，对。
2: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不行，啊，那个不行，
1: 哦，
2: 你这个病邪重的话，用那个效果就不好了。
1: 哦。
2: 你这个呢叫什么叫一体多病啊？风湿，我们说有这个类风湿啊，风寒湿邪、禽乱湿，这叫什么？叫风湿痹症。

0: 哦，这种啊，
1: 哎，我们治疗风湿骨病很多都是什么的，这止疼药、激素药用了时候之后，吃上点管用，不疼了，不吃了，哎，效果又来了，所以你老得吃。
0: 对对对，
1: 这个呢治不了根儿，但是时间久了，药物的毒性对于身体也会造成沉积，这叫药毒。
0: 嗯，药毒。
1: 对对，风湿到后期，这药毒也会很多。那么血液里面有垃圾，药物再带来毒性，在你身体里面，血液运行不开，就堵到那儿了。
0: 嗯，
1: 哎，越堵越厉害，堵到哪儿哪儿来毛病，堵到关节关节疼，堵到心脏心脏疼，堵到脑袋脑袋疼，甚至脑中风。所以说，如果你要能够听明白这一点了，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要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毒、酸，还有结给它化开呀？
0: 哦，
1: 对吧？你把那药毒给它化一化呀，把那血毒化一化呀。那么心脏疼痛、关节疼痛，把那个淤结给它化开呀。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叫针对于毒酸结来化解了。那这里面呢，我说了一奇，奇是什么呢？就奇酒方。这个奇酒方叫什么？叫鹿茸参砭酒啊，鹿茸参砭。
0: 哦，鹿茸参砭酒。
1: 对，化毒、化酸、化死结。一般呢，咱们说这个病比较重的、年龄大的，哎，疾病比较多的、常年用药的，身体里面毒酸结肯定特别多。
0: 嗯，
1: 这个你一般的药酒就化不了了，你得针对于这个毒酸结来化解，用什么呢？鹿茸参砭酒，用这个。啊，每个药酒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所以说你最适合的从根上治，你就用这个鹿茸参砭酒，明白吧？哎，这回呢，咱们这药酒急方啊当中都记载了，所以说呢，你得抓紧打电话。咱们一共呢一个地区就300个名额、大概这么多吧。那这没有了，大家如果领完了就没有了。就今天一天领这个药酒急方的这个时间。好吧。你就抓紧吧。好。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了。
1: 好。好，再见了。
0: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药酒急方大家要抓紧报名领取，每个城市呢只免费赠送300本，数量有限，领完为止。那么想要药酒急方的，想要了解更多治病经典方法的，请立即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免费申领。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欢迎您啊，电话接。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特别敬重您呀、啊。这不，我听您讲，您治病就是善于用药酒吗？
1: 对呀、
4: 对呀、其实我也特别相信这个药酒，我就是这个喝过这个药酒，这个药菌儿，劲儿特别大。但是打呢，我买的时候反正也挺贵的，但是喝完了，那关节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这是叫
4: 好啊。我听说，您现在就是把这些药酒的好方子都写到那个一本药酒急方里头了。
1: 哎，
4: 那一本药酒急方看起来那肯定很实用啊。
1: 当然实用了。哎，这也是为啥我说要把这药酒急方啊整理出来的目的。就大家伙呢，你看你听课跟着我去学药酒治病，大家愿意学，也愿意泡。泡好那药酒，咱说第一个它的毒性会小。哎，比你平时吃那什么药片啊、药汤的呀、药丸啊，它毒性要小。第二一个呢，它又什么以酒的剂型，有的老同志、男同志，哎，我平时好喝两口，好，喝别的酒伤身，喝咱这药酒还能治病，你说这一反一正，是不是？这么效果？那咱们呢，把它总结出来这些药酒，本身来讲呢，原本是给我学生上课用的，哎，就是我内部发印一些之后呢，咱不外传，哎，学生们呢，按照这上面我讲到哪儿，他一看他明白，好理解，对吧？哎，那么我开的这些药酒呢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药酒急方当中的。所以呢、我就是想把它整理出来吧，是吧，整理出来。这回呢因为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去讲。很多老朋友呢大家可用心的去记了。哎呀，记得这个特别用心，但是呢因为中药当中嘛有一些词儿和字儿呢很难理解，你不常写的，你一写提笔就写错。写错了可能你抓药就抓错了。所以这回有咱的药酒提方，哎，就更好了啊！所以呢，这里面的可以说都是这个药酒的方子吧，都是一些绝方，大家伙呢拿到之后，你放心用，这效果肯定差不了啊！这一点放心啊！你啥情况？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4: 哎呦，我这都20多年的糖尿病了，现在是打了1道数呢
1: 啊！
4: 而且便秘还挺严重，天天得吃那果导片，然后还得3天才能拉那么一点儿，都像羊粪蛋似的。完了还失眠，就是总睡不着觉，就算是睡着了吧还做噩梦，哎呀完了。

0: 身上这皮肤痒啊，我这一天总得挠，而且那肚皮打针打的都有硬结了，太难受了呀。
1: 啊，
0: 我就是想让您帮帮我，给我解决这个事情。
1: 糖尿病啊，咱们说虽然说你打了胰岛素，血糖可能控得起来，但是呢，血糖不是说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并发症的事儿。
0: 哦，
1: 所以说你像你的这个睡眠不好啊，皮肤不好啊，大便的问题啊，这都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的症状出来了。而且我觉得你身体当中啊，病情这么年头多了，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不会就这一点。
0: 对。
1: 那么今天的电话打进来啊，所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儿听好啊。我教给大伙儿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什么呢？叫做地黄药酒。
0: 哦，
1: 哎，对，在咱们药酒急方宝典当中也有啊。地黄药酒呢，它主要干嘛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解决失眠的事儿的。
0: 嗯，
1: 哎，晚上呢睡觉之前啊，一般30分钟喝上，哎，喝完之后呢，哎，入睡就很快。啊，那包括便秘呢，便秘用什么？便秘用一通酒啊，一通酒。
0: 好，
1: 一通酒的那个方子在我们那个书上也有啊，它里面当中呢主要就是用到什么呢？阴干的桃花啊，加上白
0: 花
1: 啊，具体的一些做法呢，咱们在药酒急方当中都有啊，咱我给大伙那个药酒急方里面都有，所以你到时候你把那个书领到之后呢，你看，认真去学。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呢，他们有共同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有皮肤瘙痒，对不对？
0: 对，
1: 皮肤瘙痒呢，我们用什么呢？用红花丁啊，红花丁。在我药酒急方当中也有啊，自己可以做。这个呢是一个外用的啊，用起来之后基本上这个瘙痒就解决的很快。所以说呢，你这些情况啊，基本上呢在我们药酒急方当中都有对应的方法啊。这样的话呢，你选择好对应的方法啊，无论是外用的呀还是口服的呀，哎，你喝起来这个药酒内外结合啊，你的问题轻松的就能够解决好，好吧？啊，
0: 哦，
1: 好，
0: 哎呀，是啊。哎，那可太好了，那先谢谢您李老师，我一定啊得得到这本宝典，有它我自己就会治病了，那我还能省钱，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1: 好，我跟你讲啊，这个药酒方子呢，我说了给到大家伙啊，我不收您一分钱啊，你自己呢拿到之后啊，里面当中的这些中药饮片你自己到药房去买啊，买不明白的你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像每个地区呢咱们只有300本啊，所以说名额满了这大家伙就拿不到了。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别错过去了，到时候你说老师还有没有，那书就那些呀，没有咱可不能再往下认不出来了啊。
0: 哎呀，那行，那我得赶紧报名，我赶紧抢一本去，我这就先打电话去。
1: 好，去吧啊，希望您身体早日康复啊。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1: 哎，
3: 你好。
1: 是我，你好啊。
3: 哎呀，确实你看我呢，因为是有这个家族性的那种血管问题呀，像我们家我妈呀，还有我小姨他们都有这个脑动脉硬化的这个病，
1: 都有啊，
3: 都有。我妈呢就是得过这脑梗，
1: 那你说。
3: 然后我公公他去年呢得了脑出血，然后就去世了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特别注意着。你像那个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溶血栓的这些药啊，又还有治失眠的药啊，又还有管胃的那个胃药啊，这些我都备着呢。哎呀，我一天天的都是在排着队的在用这些药啊。
1: 哎呦，这药可不少吃啊，是吧？
3: 真没少吃，确实。但是呢，自从我泡上了这个药酒，这喝了吧，也就是5天功夫，感觉我整个身体啊，确实跟之前就有点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吗？
3: 哎，最近呢，感觉我这个腿脚有劲了。
1: 好，
3: 而且你看我说话呢，比以前呢也有力气些了。
1: 嗯。
3: 还有这脑瓜子呀，感觉气量多了，不那么发沉了。其实吧，我原来我呀是个不喝酒的人。可是呢，就这个药酒，那真是比我吃那些药丸子呀什么的效果都来得快呀。
1: 哎，对。
3: 就是我喝上一口，都能感觉到这全身的血液都加快了。就那个腿呀，就是这样，就酥酥酥麻麻麻那种感觉。
1: 嗯，
3: 还有那胳膊上也是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1: 嗯，
3: 就从原来从那个脚底板都麻到这个大腿根这了。
1: 嗯，
3: 哎呀，走路可费劲了，根本走不了路呀。
1: 嗯，
3: 就是腿上使不上劲儿。
1: 嗯，
3: 但是这两天啊，我发现我活动的时候好一些了。
1: 哎，
3: 一走路这腿呀，哎呀，能够舒展开一些了。
1: 所以你看啊，咱们讲说。不用不知道，是不是？哎，你用了，哎，大家伙都说好啊。
3: 对，
1: 这就是咱们讲说药酒方的啊，治病，只要说你选择适合你的，效果绝对差不了。

0: 像我呢讲的这些药酒的治病的方法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说呢我今天带给大家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这一点我拍胸脯保证。只要收听我们节目的，我们呢就把咱们这个药酒的方子送到你手里面。
1: 哎，
0: 那还有呢，咱们药酒机房里面记录的这些药酒，大家伙呢，哎，有了一些疾病啊，你放心用，是不是？哎，你像你现在用的就很好啊，那不仅是身体好见效了，心里也好，也高兴啊。
1: 对。
0: 哎，那么每天坚持用啊，备不住啊，咱说到时候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好不好啊？
1: 嗯嗯，是是是，我呀肯定会坚持的。哎，李老师，
0: 哎，
1: 您看啊，我还介绍了好几个这个有脑血栓的人呢，都用您这个独活酒呢。
0: 啊！
1: 现在他们都跟着都泡上了。
0: 哎呀，
1: 你看，就我们家，就我们小区那个老王大姐呀，她、
0: 啊、
1: 这个脑血栓，这都有四五年了，这都犯过两回了都。哎呀，后来呀，这干脆坐上轮椅了，
0: 哎、
1: 看她半个身子都动不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她这就喝了两天功夫，感觉这半个身子呀，她说挺舒服的。
0: 啊。
1: 哎呀，就胳膊腿也能够使上一点劲了。
0: 好。
1: 但那个手指头啊，他说稍微能动弹一下了。哎呀，这个真是很傻，李老师啊。在这儿呢，就老王大姐，还呀，就托我跟您呢问个好。
0: 是吧？好好好。
1: 对对。
0: 啊。
1: 再就是看能不能说给他呀，他也想要一本这药酒地方。
0: 大家伙只要想要啊，一定要多努力啊。一定呢通过咱们电话呀一个一个去登记，你不登记那咱们说一共就300本，你这地方300本发没了那就没有了，超过了就得不到了，
1: 是
0: 不是？你不能光在心里面想啊，咱们得付之于行动啊。所以
1: 那是
0: 不管说是你打电话啊让常外老师登记也好，或者他本人打电话也好，你得让咱们常外老师记录下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好不好？哎，咱们赶紧打电话
1: 好好好
0: 报名登记啊，不多说了，好吧？
1: 行，我记住了。行行行，我呀这就打电话去。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药酒急方大家要抓紧报名领取，每个城市呢只免费赠送300本，数量有限，领完为止。那么想要药酒急方的，想要了解更多治病经典方法的，请立即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免费申领。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4: 李老师啊，我听这个药酒急方 要到了，我都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
4: 我想啊，按照急方上面那个药酒方法呀，多泡几种药酒，比上医院呢开一包包的药强多了呀。啊，
0: 是。
4: 我现在都泡了三种药酒了，有治失眠的，还有治尿频的，还有治咳嗽的。
0: 是吗？
4: 都给我姑娘和我老伴儿都喝了。
0: 啊，咋样？
4: 他俩睡觉都比以前健好了。
0: 啊，那行。
4: 我现在晚上起夜也少了，排尿吧还有劲儿的呢。但是吧，管咳嗽的药酒还没喝呢，才泡上三天，过两天了也能喝了。
0: 你别着急啊，咱们呢，通过药酒提方啊，大家伙听了，也用这药酒来治病，收获到了，你就能够感受到，这药酒确实跟什么药汤药丸是不一样的。
4: 嗯。
0: 哎，你不管说是什么，我们尿频、咳嗽、失眠呢，只要说你用好了，选对了对应的药酒，这效果绝对差不了，是吧？而且你这是亲身经历的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哎，
4: 我听说你说那些药酒宝典吗？收藏了这个药酒，还有奇方怪方，我想啊，好好看看这本宝典，都泡几种药酒啊？
0: 咱们这本药酒奇方为什么叫一奇二怪三特36秘方72小方呢？这里面当中啊，一共总结出来了很多的药酒的奇方秘方，啊，那也是经过呢，可以说我行医的这大半辈子不断的验证吧，啊，都是呢在临床当中最为行之有效的药酒方子总结在里面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药酒急方我拿给大家伙，我心里面有底，是吧？而且我也有信心能给大家伙解决问题，你放心吧。啊，
4: 哎呀，那我呀就得更好好看看这本急方了。
0: 嗯，
4: 什么都有。另外吧，我还想多泡几种药酒，要不然吧，你说平时天冷了喝一点这个酒还能活血还暖和。
0: 哎，对对对对，
4: 啊，以后家里来个人啥的，我就打算呢给他们喝点这个药酒，大家都健康啊。
0: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呢说亲朋好友啊，欢聚一堂啊，避免不了是推杯换盏啊。
4: 嗯，
0: 这里面呢，咱们说你一高兴，你喝别的酒可能会伤身体，是吧？喝酒喝多了啊，那咱们喝的药酒呢，不仅不会伤身体啊，学会好咱们泡的药酒，调整身体各种的问题，还能够什么延年益寿啊？
4: 对，
0: 哎，那大家伙呢，哎，既能够感受到家庭在一起其乐融融，又能够感觉到药酒带来的健康幸福啊。咱们这个药酒呢虽然好，但是方法得掌握正确，怎么泡我们一手把手的教给大家伙，都在咱们药酒急方当中了。所以说赶快打电话呀，没有时间了，好吧。

0: 哎，打电话报名登记啊，定上之后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啊。
1: 哎呀，李老师，我已经报上名额了
0: 啊，
1: 我就耐心的等吧。
0: 你就等吧啊，等两天，这个估计这几天的这个书就收到了，收到到时候呢，有哪些不明白的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哎，行行行，谢谢你，李老师。
0: 哎，不客气了，再见啊。
1: 哎，再见，李老师。
0: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药酒急方，大家要抓紧报名领取。每个城市呢，只免费赠送300本，数量有限，领完为止。那么，想要药酒急方的，想要了解更多治病经典方法的，请立即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免费申领。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4: 您好。
2: 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我们健康快车。在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搭建了爱心平台。爱心平台的搭建主要是呢，想征集我们全国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在实践里所验证过的好方法与好措施。那这个好方法与好措施啊，我觉得就比较笼统啊。所谓的笼统呢，就是说它所包围的范围非常之广，只要对健康有益，只要这个方法符合安全、简单、省钱、有效这八字方针，这样的方法都是我们健康快车爱心平台所要征集的房子。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健康快车搭建爱心平台？那我想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深深的了解到了，现在啊，我们身边的有病的朋友特别多，而且大家所患的病啊，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病史的时间呢，也各不尽相同。可是在追求健康的时候，大家特别需要一些好的方法与措施，甚至很多的人对于自己的疾病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已经没有了信心，已经没有了希望。可是不管是某一个机构还是呢某一个场所，对于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朋友，我们所提供的方法也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搭建了爱心平台，就是想向

0: 全国，甚至于全世界，只要能够听到我们广播的地方，你无论是在收音机里还是网络上能够听到我们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只要你有好方法，我们绝不拒绝。但是你的方法一定得保证安全放在首位。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更多更多身患有疾病的朋友通过我们的爱心平台寻找属于他们自己康复疾病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爱心平台也就越搭建越广大，而且我们的身患疾病的朋友们大家的信心也就更足。并且通过爱心平台，我们向大家所征集的方法在服务于我们听众，也服务于我们的病患者，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的健康快车为民众的健康谋福利就会落实到深处。所以我们搭建了爱心平台，能够给大家在健康方面带来更大的希望。也自从搭建了健康平台以后啊，我们的朋友们在听过我们的广播以后所学到的方法越来越多，大家每天也都乐此不疲地来进行学习和掌握这些方法。那每一天呢，我们也都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我们的爱心奉献出去，让更多患有疾病的朋友从中呢也找到最佳的方法与措施。那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共同带领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3: 6794-5311。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王涵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您辛苦了。
0: 嗯，不客气。
4: 我也挺那个幸运的哈，那个王老师通了号。
0: 嗯，
4: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他也是祥康人，因为那个他也喝祥康酒喝了有半年了吧。
0: 嗯，
4: 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今年体检的时候，这孩子40岁。
0: 嗯，
4: 体检的时候检出来肝血管瘤。
0: 嗯，
4: 还比较大呢，1.5厘米。
0: 嗯，
4: 然后他那个除了这个情况以后，去年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做了那个胸部的纵隔手术。
0: 嗯，
4: 纵隔上面长了一个囊肿。
0: 嗯，
4: 那个囊肿不是像一般的水泡，是刺刺挠挠那个东西，然后长得特别快，就一年多的时间长到4个厘米。
0: 嗯，
4: 人家说你要不做的话，上面那隔连起来就不好做了。
0: 嗯，
4: 这就急急忙忙把这个手术就做了。
0: 嗯，
4: 这不正好是一年吗？
0: 嗯，
4: 完了他那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呢，也有一点后遗症，就是他的脸了。
0: 嗯，
4: 他这个在左边的胸腔离肺叶特别近。
0: 嗯，
4: 然后左边的脸有点像麻痹那样似的，就是这个肌肉吧，就是有点出汗的时候他不出了，就右脸出汗，左边哪不出汗了。
0: 嗯，
4: 哎，就有点伤着神经了。然后左边的眼皮呢有点就是抬着一会儿就掉下来，就这种情况。然后他那个现在呢稍微能好一点，但是你要看的话，不熟悉人看不熟，熟悉人一看还觉得左边脸和右边俩不一样。他说刚做完这个手术一年吧，体质还不太好，完今天一检查身体呢，他就是肝吧又出了现一个血管瘤。
0: 嗯，
4: 另外这孩子本身哈还有子宫肌瘤。
0: 嗯，
4: 子宫肌瘤是1.5。
0: 嗯，
4: 然后呢还有这个贫血。
0: 嗯，
4: 贫血比较厉害，他才9克，已经好多年了。完了以后就平时呢，我感觉就他脾不太好，因为嘴唇经常爆皮。
0: 对对对，你刚才说脾不好，这非常典型的。
4: 哎、
0: 你看他的眼皮都不能自主。
4: 有关系哈。
0: 嗯，严重的脾气虚。
4: 啊、哦，你说不是做手术的神经受伤吗？
0: 嗯，有一方面吧，但是不全是。
4: 哦。
0: 嗯，因为跟他的这个忧思过虑啊也有直接关系。
4: 对对对。
0: 这人的心态不好。
4: 性格不好。
0: 嗯，
4: 不是，也不是性不好，因为这些关系吧，他脾气不好，原来还不是这样。
0: 因为他总觉得压力挺大的。
4: 对对对。
0: 嗯。
4: 完了以后，他就这些情况吧，挺比较复杂了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那个这回现在最着急的，我的亲属最着急就是这个肝部这个，因为肝部这个东西，咱们知道也听广播啊，他也喝了半年的茶了，但是他不像喝量那么大，他保健嘛，所以说那个，但是也坚持喝。就觉得不到这个肝部这个做手术啊，还是
0: 听我说啊，这个不叫肿，这叫血管瘤。
4: 是肝部血管。
0: 肝血管瘤、肝囊肿，
4: 嗯，
0: 只要不超过5.0的，你们把心就放在肚子里，实实活活的。
4: 太好了。
0: 听明白了吗？
4: 做手术。
0: 那他太傻了，知道吧？那就傻透了。
4: 哦。
0: 啊、嗯。
4: 好。
0: 如果呀、啊，就是说他这个必手术无疑。我也不会这么轻松的告诉你。
4: 谢谢。
0: 啊、这个谢不谢倒是次要，最重要是一份信任。
4: 嗯嗯。
0: 咱说说这个话呀、啊，得让顾客心里头得踏实。另外呢，得必须得对他的安全性，咱们必须放在首位。
4: 嗯。
0: 是吧？
4: 嗯、
0: 所以说，肝囊肿、肝血管瘤，这个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肝脏的时候呢，我们都给大家详细的做了介绍了。
4: 嗯。
0: 这个病灶啊，首先呢，我一再强调。中医讲就叫肝郁气滞，
4: 嗯，
0: 啊，跟他的这个血液啊不通啊，气血瘀阻啊有直接关系。
4: 嗯，
0: 有很多人的这个肝血管瘤呢，他是可能说从小就是说与生俱带的，随着后天呢、啊、这个性格呀、年龄各方面的不好，他会促进他的生长，知道吧？是不通的表现。这个呢，完全就是说跟我们的性质有关。平时的肝郁气滞，
4: 嗯，
0: 啊，肝气不舒，
4: 嗯，
0: 啊，心情的不舒不畅，
4: 对，压力比较大。
0: 还有一点呢，就像你刚才还说，他还有子宫肌瘤，这不是，他俩是同一出病灶、
4: 哦，
0: 表现在不同的脏器上。
4: 哦哦哦，
0: 知道吧？一个是受寒受凉，第二个呢就是肝郁气滞。
4: 嗯、
0: 哦、而且由于这些问题呢，就会导致他自身免疫能力低下，
4: 嗯，
0: 所以说才会有病毒的入侵。
4: 嗯，
0: 啊。这个肝血管瘤，你现在它不是重点，子宫肌瘤呢，现在也要防范。我建议他吃一些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的。
4: 嗯。
0: 比如说，可以用点桂枝茯苓胶囊。
4: 嗯。
0: 既能帮助他疏肝理气，还可以活血化瘀。针对于子宫肌瘤啊，甚至这个肝血管瘤啊，都有稍带着调理的作用。按照说明吃。他现在这个月经正常吗？
4: 月经是提前，而且是黑块。
0: 你看。他一定会，如果有黑块的话，你这样啊，你让他桂枝茯苓胶囊加上逍遥丸，这么先配着吃。如果吃完了3个月以后，还这个血液当中这个颜色紫暗有血块的话，把逍遥丸换成血府足浴丸。
4: 嗯，
0: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而面部的那个啊，我觉得心情一好，什么事儿都没有。
4: 是吗？
0: 然后这个脾的问题，我就告诉你，你就让他。买上这个大枣，你管他买上3斤、5斤、10斤的，反正吃完就买。把大枣买回来之后，在家里就炒。
4: 嗯。
0: 炒好了，一是可以当零食吃，第二呢，蒸饭呢、煮粥啊、泡水啊，就以它为基准。
4: 嗯。哦。
0: 脸就干搓脸吧。
4: 干搓脸啊。
0: 嗯，那个问题都不大。
4: 嗯。
0: 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肺也好。啊，虽然做了手术了啊，我们调治的比较及时，现在就是肝和子宫肌瘤。另外呢，他身体的整体的这个情绪的调养太关键太重要了。你想他今年是40啊，下一个10年不是最难熬最难过的吗？
4: 是。
0: 马上步入更年期啦，尤其是到了47、8岁的时候，内分泌又失调，这个雌激素在减弱。然后性情在改变，身上的病那就多了，按着葫芦起了瓢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前防范，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嗯，哎呀， 太好了，他们家要做手术，给我急的，我说先别做，我先请假请假。王涵
0: 做完手术之后又伤气血，又伤元气，另外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你说你这肝做手术了怎么的，将来子宫肌瘤也做手术啊，这一个躯体就开了三次刀啊。
4: 是的，我经常听王涵老师讲这种话，所以我说你先别做，咱们俩先打个电话请教请教王涵老师。
0: 不是问题啊，千万别做手术。
4: 是，这个贫血那个就是用枣来填。
0: 哎，对，他我跟你说啊，人就是这样，你不觉得说心情好啊，我们喝什么都能吸收。
4: 对对。
0: 心情不好，喝凉水都塞牙。
4: 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4: 情绪特别不好。
0: 养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养心吗？
4: 对对对。
0: 我们天天听广播，听的最重要的是干嘛？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我什么知识都没学会，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听完之后心情特别好，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4: 对，那个王老师，你说咱们这个产品它怎么吃呢？
0: 这个呢，我就不要求太高了。
4: 嗯，
0: 我想如果他的家庭条件允许，干嘛还要喝保健量呢？
4: 哦，
0: 是不是？
4: 嗯，那就是六袋还是九袋？
0: 你根据他自己的家庭条件。
4: 哦，那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啊，我为什么没有把它直接放在首位去强调？
4: 要问一下。
0: 就因为他即使喝十包也好，他就这个心态。我觉得祥康茶吸收率都不高，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不是喝多少的问题，是吸收多少的问题。
4: 对对对。
0: 好了，就先哎，说到这，我们再会啊。
3: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哎，
5: 王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太高兴了，我今天能够又和王主任通上电话了。
0: 啊，不客气啊。
5: 王主任，我们全家都上车了。
0: 啊，
5: 那个。我上次给您通过一次电话，那个因为我爱人当时得，可能我一提你能想起来，那我爱人当时得的是糖尿病，完了他是那个眼睛模糊看不清，那不并发症吗？手麻，然后吧他那个腿吧是肥肿神经麻痹
0: 啊，肥肿神经麻，知道知道。
5: 对呀，完了您不告诉我了吗？当时他在住院嘛，住院的时候吧，他打那针以后吧，当时吧腿也胖，眼睛胖得很厉害，后来出院了，出院就按您说那办法吧，我们泡脚，用艾叶、桑叶、红花和姜，
0: 没错，
5: 完了泡脚。然后呢，那个注射砖，那个又推吐，主要是还是每天八包的吃香肠茶。那个现在吧哈，我就告诉好消息，现在我爱人吧眼睛吧现在那个模糊现象已经没有了，
0: 哎呦，
5: 手也不麻了。这个脚原来那时候我跟你说嘛，他那个肉腿和脚面吧就是没有任何知觉嘛，完了医院说的你最起码得住院打半年的针，但他后来不出院以后嘛就。按你说的这办法做后，现在吧他那个腿和脚都有知觉了，他开始推肚子的时候吧脚吧都没就没有感觉，现在脚都出汗了。
0: 我感觉我听你说话我都特激动
5: 了。是啊，后来吧我就天天我都说王主任真是好人呢，王主任真好人，我说这个问题这么大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当时我爱人得了病的时候呢，全家啊，就你说心里话，他吃不去饭呐。
0: 那当然了。而且我觉得突如其来的病灶啊。
5: 是啊。
0: 让大家太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了。
5: 是。但是王主任吧，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他眼睛吧，他现在就是脚不胖了，就眼睛啊，早上起来以后胖的挺厉害。白天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完他去换尿的时候吧。他其他的都正常，就一个尿 A 一呀，球蛋白吧是6.58，正常是6。他吃了挺长时间了哈，就是那个医院开的那个肾炎四味素是不是药啊？他眼睛还是每天早上起来肿的挺厉害。
0: 这个情况怎么办啊？你热栓做的非常好。这个还要做下去。他这个尿蛋白下不去的话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吃豆制品吗？
5: 吃呢。
0: 不要吃了
5: 啊！不要吃豆制品，
0: 不允许啊！
5: 哎，
0: 别吃豆制品了。豆浆啊，什么豆腐啊，什么牛这个，还有那豆腐皮儿什么的啊，这都不要吃了。凡是豆制品都不能吃啊，暂时。这个药的话呢，既然吃着，先不要给它停。再加上什么呢？加上我说这个方法。用益母草。
5: 益母草。
0: 还有冬瓜皮。
5: 益
0: 母草是50克，
5: 50克，
0: 冬瓜皮是15克，
5: 15克，
0: 煮水代茶饮，
5: 好， 哎，
0: 熬水像喝茶一样去喝。
5: 哎哎，
0: 每天都喝。
5: 嗯嗯，
0: 你这个呢再给他喝多长时间呢？喝上两个月左右。
5: 嗯，
0: 就两三个月吧。
5: 嗯，
0: 再给他做一次。

0: 次检查，不要太着急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现在不也肿眼皮吗？
1: 对，
0: 你在这个益母草和冬瓜皮的基础之上啊，
1: 嗯，
0: 加上玉米须子。
1: 哎，好。
0: 玉米须子也可以加上50克。
1: 哎，好。
0: 也就是说，冬瓜皮、益母草和玉米须子这三样，煮水代茶饮。
1: 哎，
0: 还有呢，这玉米须子呢，既能够降糖，又能够降压，还能够消肿利尿，还能够管着慢性肾病。
1: 哎，
0: 你看多好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哎，
0: 就这么这三样，就这么煮水代茶饮。
1: 哎，
0: 如果咱们这病灶缓解了，眼睛不再胖肿了，
1: 嗯，
0: 那个药啊，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能用食疗解决的，尽量少吃药。
1: 对，我也是这意思。
0: 听明白了
1: 吗？哎
0: 哎，
1: 嗯
0: 嗯，这么去缓解就行了。
1: 哎，好，
0: 嗯
1: 嗯。那个王主任呐，我还有我的问题啊，我吃了那个，我就是喝茶以后吧，因为我上车的时候，我就每天喝了5包茶那时候，然后我那时候颈椎病比较厉害，我那个手和脚热到什么程度，就早上5点多钟我回来的时候啊，早上回的时候，每天进屋我都得把手脚拔到凉水里头，就热的就受不了。
0: 那哪能行啊？你要这样的话，你时间长了这腿脚能不得风湿
1: 啊？后来你不是说让我用红花泡吗？
0: 对呀、
1: 啊，哎呦，我这缓解多了。我那颈椎病到什么程度？我就那手啊，我那个就那左手那个手心呐、啊，我就是拿筷子拿不住，我拿笤扫地拿不住，特别疼。
0: 哎、
1: 完了，然后我不就创术啊？你说创术吗？不到1个月我就全好利索了。
0: 你一看多好啊！
1: 我那睡眠呢？我跟你这么说，我那睡眠嘛，跟你这么说吧，我要今天能睡3个小时觉，第二天我就一点觉都没有。
0: 嗯，
1: 现在吧，我每一天嘛8点钟睡，一直睡到早上4、5点钟都不带醒的。
0: 你现在感觉是不是像换一个人一样？
1: 对呀、啊，特别好，特别好。那我做了热砖以后吧，原来我尿吧哈，尿一宿得以前那时候起到3、4次吧，现在吧基本上我都不起来了。做了砖以后啊，特别好。
0: 好，
1: 但是吧，我王总，我就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泡脚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原来我一直用红花、艾叶泡脚嘛。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从泡脚到现在吧，我已经用了8斤的红花了。
0: 嗯
1: 我买了10斤红花，10斤桑叶，10斤艾叶。
0: 嗯。
1: 当时，
0: 嗯，
1: 那个就是因为我也怨我自己，嗯，我泡脚的时候吧，可能是我受风了，我现在吧就膝盖呀、和脚脖子吧哈，就是嘎嘎响，我的就头些日子开始的，就膝盖就特别疼，然后吧我因为我想就问你，我就没办法，当时我知道你说响的时候好像是骨质增生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寻思那不是应该是用醋泡木耳吃吗？
0: 嗯，
1: 我一吃醋吧哈，我是过敏体质，我原来吧我有病，我病很重的，
0: 嗯，
1: 啊我过敏体质吧，我就有上不来气儿，心跳，我不能吃，我就寻思靠泡脚嘛，
0: 嗯，
1: 完我就用那个花椒啊，用花椒和那个艾叶，完了我泡，因为姜我过敏，我不能搁姜泡，然后我同时做热酸，我又买了8斤的那个大绿芽放到那个腿上同时长，可能是吧有点我怕热嘛，然后我就
0: 你这劲头太大了吧，
1: 3天以后吧，然后我那个手啊脚腋下腿的里边全起上嘎的，手起的一上就像那个脚气似的，
0: 嗯，
1: 我就不敢洗了，我就想问你，我现在怎么用什么洗泡脚？
0: 花椒啊，
1: 花椒哈，
0: 嗯，
1: 我怕吧，用花椒泡我害手起那嘎的。
0: 你这个嘎的不是花椒泡起的
1: 啊，
0: 你得看一看是不是捂出来的
1: 啊，
0: 还有没有受风的嘎的？
1: 有，我身上始终就有湿疹，我身上湿疹始终没好利索。
0: 你这就应该用花椒和艾叶，
1: 哦，
0: 或者说你现在呢还可以实施肚脐眼拔罐。
1: 我肚脐眼拔罐，我始终在拔着。
0: 你别始终拔着啊，3、5天拔一次就行。
1: 嗯，我膝盖吧，我也在拔罐呢。
0: 嗯嗯，
1: 我
0: 就像你说，一是你过敏性体质，
1: 对。
0: 第二的话，哪有这么多的方法夹击去实施的？
1: 是啊，当时我寻思
0: 是不是我从来都没给大家讲过这些方法？你看，你又是又是泡又是敷，
1: 嗯，
0: 然后再。那你什么样身体他也受不了啊，我不告诉大家自然舒服为度吗？
1: 嗯，
0: 你光想快点好了，欲速则不达呀，越想快你达不到目的不说，你看你添出了这么多毛病，那多影响你健康的进度啊。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他如果真是就像腋下啊，像类似于像湿疹一样的疙瘩或发痒的啊，
1: 嗯，
0: 你就用花椒和艾叶的水，你这时候啊不是说光泡，你腋下怎么泡泡不了，就得用毛巾蘸着直接热敷。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啊，你用点什么呢？用点醋和白矾。
1: 嗯。
0: 啊。
1: 嗯。
0: 把白矾呢15克研成粉末。
1: 嗯。
0: 直接溶解在醋当中。 就醋就买米醋或白醋都行。
1: 嗯，
0: 养的时候。

0: 这些就涂抹在咱皮肤表面。
1: 嗯，
0: 还有啊，你看一看，你这个如果是湿疹的话，不行的话上土豆泥啊。
1: 哎，
0: 是不是？你土豆泥先拿出一点点皮肤先试验一下，看有没有过敏史。
1: 嗯
0: 嗯，因为你的体质对什么过敏我也不太清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不过敏的话，你上土豆泥也行。
1: 嗯嗯，我现在主要咋的呢？我就想，我应该还应该继续用红花泡脚吧。
0: 你脚泡好了吗？
1: 我吧，我就这几天我一直不敢泡了。
0: 嗯。
1: 但是我这脚就几天不用红花泡吧哈，这两天吧，我这脚就这时候我必须就光脚在地下，从来不穿拖鞋。
0: 那不还是没泡好吗？
1: 就是说我还得用红花泡，我就怕咋，我用红花泡我这腿还能不能疼？我怕这样。
0: 你现在不是说能不能疼？
1: 嗯。
0: 你不泡的话，它瘀阻不通，它能不疼吗？
1: 哦，那我
0: 这即使不疼，它也是暂时的。
1: 嗯，
0: 你的淤热没有散开呀。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泡的过程当中不化瘀吗？
1: 嗯，
0: 化瘀也促进这个血循环畅通嘛。
1: 嗯，
0: 你即使现在不泡，它不疼，不代表你这病就康复了。
1: 嗯，
0: 因为你脚的瘀它没有散开，你还得用红花泡。
1: 因为我现在不是膝盖疼的厉害吗？
0: 嗯，
1: 完我去用红花泡。原来那时候我听你说红花散热，所以我就怕一散热，我这腿更疼，我就没敢泡。这么回事儿？
0: 那怎么能有这样的道理呢？
1: 啊，那就更好了。那我还继续用红花泡。
0: 你疼的目的是不是不通造成的？
1: 哦，
0: 你红花泡脚的目的是不是活血化瘀啊？
1: 嗯嗯，
0: 化瘀的目的是为了通吧？
1: 嗯嗯，
0: 通则不痛啊。
1: 哦。
0: 不通才产生疼痛啊。
1: 哦哦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想的那个原因根本就不成道理。
1: 哦，我这腿吧疼的时候吧哈，王主任，我跟你说一下怎么回事，怨我自己。我这不那时候挺冷，我底下泡很热，我就那用了水，那个蘸着水吧，用毛巾把那膝盖捂上以后吧，因为底下热，没觉着凉，一有的时候一泡一小时吧，完了然后就几天时间腿就开始疼了，可能受风了。
0: 不是，那你热敷的话，对呀，正确呀。
1: 热敷有的时候热敷应该往上撩水呀，有时候我就坐那睡着就没撩水，它水就
0: 你泡脚还坐着睡着了
1: 啊、嗯，就拔拔凉，有的时候
0: 那还不如不敷。
1: 是啊，所以就这么做。
0: 你这样啊，你可以用什么呢？我不讲了吗？
1: 嗯、
0: 可以用生葱嘛，
1: 嗯，
0: 还有生姜嘛，捣成泥加上白酒，直接敷你这膝关节。
1: 嗯。嗯，
0: 但是还有前提，过不过敏呢？
1: 是啊，所以我没敢用在这，嗯、因为我姜和葱都过敏呢，我也是过敏体质。这、
0: 嗯、
1: 要不我怎么是呢？以前就是吃药吃的太多，身体不好。
0: 或者用白芷也行，你看白芷你过敏不？
1: 哦，白芷哈。
0: 嗯嗯，应该是白芥子。
1: 白芥子
0: 不是白芷，是白芥子。
1: 哎，
0: 那它也是祛寒的啊。
1: 哎，好。
0: 嗯。
1: 哎哎，我白芥子就是或黏糊的就糊上就行吧。
0: 啊，加上酒。
1: 哎，好，
0: 嗯，
1: 哎，
0: 好了，再见，
1: 谢谢你的王主任
0: 不客气，
1: 哎，
0: 好了，再会，
1: 哎，
2: 嗯，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0: 哎，您好。
3: 哎，王主任您好。
0: 哎，您说。
3: 啊，我向您反馈
0: 啊，
3: 我这个哈、啊，现在高血压好了
0: 啊，
3: 这高血压吧，就用那个推肚子泡脚，
0: 推肚子泡脚，
3: 哎，完了贴那个瓷灸，
0: 啊、
3: 哦，还那个按那个高血压点，
0: 血压点按摩，
3: 啊，
0: 嗯，
3: 哎，对，血压点按摩。现在的话，高血压过去是160、100，
0: 嗯，
3: 现在是80、110了，
0: 啊，80、110好
3: 啊，
0: 啊，
3: 才上几个月骑车呀，
0: 啊，
3: 啊，
0: 现在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3: 啊、明显的效果了，
0: 嗯、
3: 我向您表示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完，我再向您咨询一个事儿，
0: 啊，说吧，
3: 我这个上一个感冒了，开始发高烧，
0: 啊。
3: 完了，我就眼膜啊，就左眼睛那个角膜啊，就烧溃疡了。
0: 哎呦，
3: 溃疡了以后吧，
0: 溃疡性的角膜炎是吧？
3: 还不是角膜炎呢，比角膜炎厉害。就是那天吧，这角膜就突然的穿孔了。
0: 哦，
3: 漏了吧哈，现在吧里头有溃疡，完了还全都是红血丝。完了他去医院的意思要求我摘除，我就想吧哈，跟您
0: 不是他这个摘除把这角膜摘除啊，
3: 眼球才摘除。
0: 嗯，
3: 他说的整个摘除，
0: 把整个眼球摘除，我没听错吧？
3: 我可能我听错了，我就说他说我摘除，我就想问一下王主任，
0: 那你现在症状是什么？
3: 现在症状里头吧有点溃疡，
0: 嗯，
3: 完了还火茄红，可红可红的了、
0: 嗯。你看东西怎么样？
3: 看不着了，那水都淌出去了。
0: 你这个眼睛瘪了？
3: 还没瘪，但是他自己吧也看不着亮，但是能瞅着眼睛里头红。

0: 就是你能感觉到，你看就是看不到外界的事物，但是能知道眼睛里头
1: 的事儿。
0: 你怎么弄得这么严重呢？
1: 不知道，我原来我这个视力就不好的，这眼睛完了他就没成想他这些烧的就烧这么厉害。
0: 你当时这个高烧到什么程度啊？
1: 烧到40度。
0: 40度啊？那你没打退烧针，没吃退烧药啊？
1: 吃了，天天吃，一直吃，完了还没好，也没管事。
0: 那你没上医院住院治疗吗？
1: 没住院。
0: 哎呦，你这女人心也够大的了，把眼睛烧40度，你温度再高一点，都容易把脑细胞、脑血管啊，主要是脑细胞烧坏死。
1: 我那个哈心脏不好，我就不愿意住院。住院吧，我就合计。
0: 那你不愿意住院，这是你愿不愿意的事儿吗？你不愿意住院，眼睛瞎了，是不是？那你这哪多哪少啊？你当时如果住院的话，他能够通过急行来经给你退烧，最起码咱不损害脏腑器官。我不跟你讲吗？如果说你这个体温呢，烧到41、42的话，整个脑细胞全都烧坏死，那你不怕形成植物人啊？
1: 真后悔。
0: 你现在后悔
1: 没用
0: 了。有用吗？没有用。那如果真像你刚才所讲的啊，这眼睛就像你说的，这防水都没有了，
1: 嗯，
0: 都已经流出去了
1: 啊，
0: 那你这眼睛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性了。
1: 没有了。
0: 那你想这防水都流出去了、
1: 嗯、
0: 你可能再重新注入里面去吗？不可能了。
1: 我真的意思哈，你给我出个主意，它能保持不疼，完了我就不想摘了。
0: 你现在怎么的这个疼痛难忍呢？
1: 啊，他化疗，他里头有能吧，他这有老。
0: 那你没打消炎针什么的吗？知道？
1: 打，那现在天天打点滴。
0: 打点滴感觉见效不？效果明显不？
1: 有时候还见效，有时候还加重。
0: 听我讲啊，听我讲啊，就是说，王蓉刚才跟你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啊。
1: 啊。
0: 但是呢，就是说也是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就我又同情你。那你说你当时本身就说你这个高烧持续不退的时候，你理应该住院治疗。
1: 嗯。
0: 但是现在啊，一切都过去了，说也没有用了。我们还得保住，尽量的保住这种眼睛，就像你说，尽量不去摘除它。
1: 嗯。
0: 但是呢，你还得有一个什么呢？平和的心态。
1: 哎。
0: 那你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依旧都这样了，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还得往好了想，你不往好了想怎么办呢？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家里有刺灸没有？
1: 有。
0: 没贴到太阳穴和阳白穴上吗？
1: 啊，现在就不知道贴哪。
0: 忙乱了。
1: 啊，现在就知道疼。
0: 太阳穴、阳白穴贴上刺灸，两个部位都要贴。
1: 哎。
0: 然后呢，我建议你啊，
1: 啊
0: 这个弄一点人的乳汁，看看上这产院呢，谁家生孩子、
1: 啊、
0: 女同志有这个乳汁。啊，管他要回来之后呢，你清洗清洗眼睛，它既能起到消炎，又能起到杀菌，
1: 啊，
0: 尤其是对一切的眼病，它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啊，
0: 知道吗？但这个乳汁用完了之后，一定要放在冰箱里给它封上它，
1: 啊，
0: 不让它什么呢？就说进入一些杂菌，
1: 嗯，
0: 然后影响到你的眼睛的康复，最好就是说刚挤出来的乳汁马上去洗眼睛，效果很明显的。我这么讲能听得懂吗？
1: 听懂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啊，着急上火也就这样了，没有用啊。希望你能够呢，把你的心态养得平和一点，有利于康复你这双眼睛啊。嗯。嗯。如果这些方法依然不能给你解决问题，不容分说，到医院听从医生的安排。
1: 啊。
0: 好不好？
1: 好了。
0: 好了，我们再见啊。
1: 谢谢。
0: 哎，好嘞。
2: 嗯，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线等候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王涵老师吧。
0: 哎，我们抓紧时间啊。
3: 啊，王涵老师你好。
0: 啊。
3: 我代表参加的给你申请一个公案。
0: 哎呦，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嗯，我是申请香港朋友。
0: 嗯。
3: 我给你反复一个信息。
0: 嗯。
3: 嗯，我以前吧是阴道炎，阴道炎吧我觉着这一会儿这么肿。阴道老疼，发烧老疼，
0: 烧灼感还伴有疼痛。
3: 啊，
0: 嗯，
3: 我到那查了查什么呀？他去了好几家医院，他都不敢断定什么病啊。
0: 这么严重啊？
3: 啊。
0: 后来呢？
3: 到县医院里吧，医院里那妇科给我查了查，他把我撵到那个中医院里去了，医院现在叫中医。

0: 脸是吧？我上哪里边去吧？就妇科这边擦了擦，要叫皮肤科擦。擦着做，擦着擦做的病例，他说是包囊瘤。
1: 说阴道里面有毛囊瘤啊？
0: 不是阴道里面，我大阴唇外面周围30多个。
1: 哎呦，那么多呀！
0: 哎，对呢，你不他们都不敢给看。
1: 嗯。
0: 我也知不道这样病做不做，都不敢给我看。
1: 嗯。
0: 他说以后吧是毛囊瘤，他说得用激光打。
1: 嗯。
0: 我都说就回去了，好跑了好几趟了。
1: 嗯。
0: 回去要叫他给打，他又说嘛，他说回回诊。这是全体医生把回回诊再给我治。
1: 嗯，
0: 那时候我还没想上想康的。
1: 嗯，
0: 现在我他给我查着吧，我听着有一个朋友说吧，他说王汉老师讲的刚好呢，你上那养生堂看看行不行？我也没上医院去吧，我到上养生堂去呢。
1: 嗯，
0: 养生堂的员工说吧，他说你要不拿先拿那香康酒，他说抹抹，
1: 擦抹一下是吧？
0: 啊，
1: 嗯，
0: 叫我擦抹擦抹。他摸着10来多天，他都渐渐的小了，
1: 毛囊瘤就小了。
0: 哎，小了，好疼的，也不敢走路。
1: 嗯。
0: 我正拿那个手提着那裤子，那走着那不能走道，反正。
1: 嗯。
0: 啊，好说不拉的。
1: 嗯。
0: 叫我摸着摸10来多天吧，都小了，那时间都看着渐渐的小哈。
1: 嗯。
0: 到住20多天以后，看着透出皮儿了。
1: 哦。
0: 好像挺快。
1: 哎呀，这么快啊！
0: 哎，这么快。
1: 嗯。
0: 住了一个多月吧。我觉着那还在透出皮儿呢。那老板说，他说我觉有一个地方把它磨得厉害，那还大，有最大的吧，跟高粱粒一样。
1: 哦。
0: 小的跟米粒一样。
1: 那都缩小了。
0: 都像块盐呢。
1: 嗯。
0: 大阴唇啊哈。
1: 嗯。
0: 他给我都拿针挑出来怎么样？我说那个。一个肉桌也不是浓桌，一个肉桌吧顶着那一个白豆豆，那个黑豆豆顶着那个黑豆豆，一个白桌顶着那黑豆豆，再往上那黑豆豆以后，拿手掐都掐不动。
1: 哎呦，这么硬哈！
0: 啊，哪有这种事？
1: 嗯，
0: 等我挑出来以后吧，我都在养生堂问了问，他又叫我接着，他说你那个巩固，你再抹那个日子上好久。
1: 嗯，
0: 我又抹了一个多月。
1: 那你这个时候抹的话，不烧灼感更重了？
0: 啊。叫我们又摸了摸，拨出来以后，那不那些都沿着拨的，一个边都拨净了，不那些个30多个。
1: 那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做了小手术啊？
0: 啊，对的。
1: 啊。
0: 都拨出来以后吧，
1: 胆子还很大呀。
0: 都摸上就沿着又摸了一个多月。
1: 嗯。
0: 那现在跟那好肉皮一样样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了，那哈也没发作吧，麻事没有了，那哈挺好的呢。
1: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但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
0: 啊，
1: 这个病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个病在临床当中不好治啊。真是，哎呦，这个事儿可真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都听明白没有，非常典型的。
0: 想跟你反馈吧，老是给你打不通啊。
1: 是。我们听到了，这位朋友，很遗憾，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不能让您多说了，有机会我们还得聊一聊。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的1:30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 6794531 6794531。
6: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6794531679453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 906路、G55 路、G63 路、G204 路、G900 路、G904 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骑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骑道。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比他治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待大家来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唱戏的朋友，其实挑战到的也有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一段时间之后，相信大家的唱功，大家的表演就会突飞猛进。所以在今天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当中，您最想听的、最想唱的会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和侯岩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开始之前，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呢，点上一段您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无论是我们的线上的节目时段还是线下，大家随时可以在微信群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我们西游中国粉丝群的好朋友呢，

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大家三个温馨提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第二个，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我们进行个人展示之外，咱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椅上》。

妈。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饼啊。哎，必定要命丧五常。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5。

5976线上的节目热线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您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首先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一段《风萧萧，马声嘶鸣》。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作为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节目，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那首好戏。整体来说，这位朋友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而且他的音域也很宽，声音啊，包括他的气息很稳。接下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表演，让我们的整个呈现更加的丰富一些。那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说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给人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对不对？因为豫剧唐派唱腔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的同时，它呢也融入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健，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高低音的转换，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这种二本腔的唱法掌握住。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在现场进行教学？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这段戏你也会唱，对不对？不妨在节目当中也展示一下，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

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堂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也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一段风萧萧，马声嘶鸣。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要把握住几个度啊，高度、宽度、厚度、亮度。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吐字一定要清晰，情绪要真切，同时舞台表演、舞台的呈现要沉稳大方，满腔满韵。想要唱好一个流派唱腔，他就要抓住这个流派的一些演唱特点和他的一些表演风格。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
1: 要过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

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出了明确要求。民航业作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发若干措施，切实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和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行业宗旨，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若干措施明确了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保障措施等五个方面内容，以坚持安全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便捷高效、坚持联动协同为基本原则。工作目标是通过系统性、综合性的措施，持续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保障水平，逐步构建设施完备、信息畅通、流程规范、服务专业、监管有效的现代化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显著增强残疾人航空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急难愁盼，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是夯实硬件基础，增配设施设备，分主体明确航空公司、机场责任。二是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精准对接，要求航空公司、机场、航空销售代理人、地面服务代理人等主体之间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三是规范服务流程，完善服务链条，鼓励从航站楼下车点至综合服务台、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舱内服务、离机、提取行李、到达通道至乘车点，形成环环相扣、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四是强化人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要求航空公司、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将残疾人服务保障内容纳入年度必修培训。五是严格监督检查，确保执行到位，明确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法定自查义务，强化了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的监管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若干措施还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协同机制，完善反馈机制，做好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其中提出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

0: 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围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六个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力推进，鼓励创新的规划实施机制。教育部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强国建设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构建规划监测评估体系，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2026年6月29号至7月1号，郑州市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郑州桃花源酒店成功举办。本届竞赛由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全面检验残疾人职业培训成果，展现残疾人朋友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是国家制度性赛事，每4年举办一届，并与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接轨，对于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深远意义。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来自全市16个区县市的层层选拔，最终105名残疾人选手从上千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同台竞技。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既是岗位上的技术骨干，也是残疾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本届竞赛紧贴产业发展和新业态需求，共设16个竞赛项目，涵盖网络系统管理、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库与数据处理、移动应用开发、短视频制作、唐卡制作、配饰设计、工程设计、剪纸、葫芦工艺品制作、物流服务、美甲、整理收纳、物联网营销、盲人保健按摩、增材制造等领域，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技艺，也设置了数字技能新方向。来自全市各区县市代表队齐聚赛场，参赛选手、裁判员、记录员、志愿者以及工作人员等共计176人参与赛事和服务保障。赛场上，选手们专注投入，各展所长，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巧手在工艺品间穿梭，每一个精准动作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他们用实力证明，身体的局限遮挡不了梦想的光芒，技能这盏灯足以照亮前行的方向。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的持续举办，既是对郑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残疾人朋友精湛技艺和昂扬风貌的生动展示。他们自尊、自信、自强，积极融入社会，服务大局，为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群体的深切关怀，有效激发了广大残疾人学技术、练本领、强素质的热情，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出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为推动残疾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电饭煲能让年迈的残疾人吃上一口热乎饭，一台落地扇让瘫痪在床的他度过了一个不再难熬的夏天。

篇。一套画画工具让困难家庭的残疾孩子画出了心中的五彩梦想，这些曾经深埋心底的期盼如今一一变成了现实。6月30号，随着最后一件心愿物品送达受助残疾人家中，济源示范区首期残疾人微心愿公益认领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16个微心愿，16份爱心，在这个夏天全部兑现。今年4月以来，济南示范区残联联合各镇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逐户走访辖区困难残疾人家庭，在日常访视中试听他们的真实诉求。一位瘫痪在床的残疾人说，冬天还好躺得住，夏天太热动不了，一直出汗，床褥湿漉漉的，躺都躺不住。工作人员把这句话记了很久，经过严格筛选与核实，最终从16个镇街道各确定一个微心愿。6月中旬，16个微心愿通过济源残联公众号发布后，爱心从四面八方涌来。短短一天，13个心愿就被抢空，没多久剩余3个也被全部认领。活动不接受现金捐赠，仅接受对应实物，所有爱心物资由示范区残联统一登记造册，逐一送达受助家庭。爱心人士中，有人选择随同工作人员上门送达，亲手把礼物交到残疾人手中，也有人委托残联代为转交，默默留下善意。心愿实现后，每位认领人都获颁了统一制作的爱心证书。谢谢阿姨，收到儿童智能机器人的小宝紧紧抱着这份特别的礼物，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宝因身体原因需要长期康复治疗，一直渴望有个能学习会讲故事的小伙伴，如今这个会唱歌能对话的机器人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陪伴他度过每一个治疗的日子。济源示范区残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微心愿认领活动将常态化开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爱心物资统一登记，逐一送达，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用点滴善举汇聚暖流，传递济源的城市温度与善意。一个心愿虽小，却能在残疾人朋友心中点亮一束光，一份善意虽轻，却能让他们知道这座城市有人记得他们。16个心愿已全部送达，但爱与温暖仍在延续。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

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修我。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

0: 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啊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0: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 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0578，1元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他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